0: 那天哈，小伙伴分享了一个视频，说那个扑棱蛾子直接是生腌吃，
1: 我的妈！拿走拿走拿 走！
0: 就生的，然后把膀掰了。
1: 啊，
0: 它的历史呢，几乎就是一部新中国汽车产业的简史，而长春正是这一切辉煌的起点。在1953年，中国一汽的前，说到解放，
1: 解
0: 这
1: 放，
0: 中国商用车领域的绝对领航者
1: 嗯。
0: 啊。重卡的销量常年呢是稳居行业的榜首，
1: 这老解放嘛，
0: 堪称叫挣钱机器，
1: 那时候
0: 真的是同行。你能这种表情吗？你能这种状态吗？
1: 看姑娘长啥样吧 要长现眼那样的话，啥都吃，
0: 是吧？
1: 宁可先给自己喝蒙圈，
0: 怎么这么调皮？
1: 那能对吗？
0: 小更说了，减肥，减肥太难了，
1: 太难了。
0: 那些好吃的总喊我呀，
1: 没
0: 我
1: 事，
0: 也不好意思拒绝呀。
1: 下回你要再减肥的话，你们太便宜了。惠民旅游啊，
0: 啊，说到咱们这
1: 真
0: 次
1: 是，
0: 是2000多，那个3000来块的，2880。
1: 因为你得算是账，就是你自驾游去多少钱，你自己坐火车去多少钱，
0: 对呀，
1: 然后你自己去的利与弊，然后跟大伙儿去的利与弊，有些呢是钱买不到的，有些呢是性价比高的，有些是你组团，你想组团组不了的，没啥意思。有的时候你自己去旅游，你会发现，哎呀，没啥劲，看啥东西都够。但是呢，这一趟旅行，
0: 我们到底什么样的方式去？
1: 方式也很重要。
0: 当然了，完第三个就是去的地点了，
1: 哎，
0: 啊，这点是很重要的。然后再加上时间的长短，你看这次是5天，我觉得刚刚好。
1: 还有你花费的多少？
0: 啊，花费多还是花费少？
1: 对呀，有的那个确实挺好，但是。钱
0: 他，
1: 也贵呀、啊，
0: 然后再加上他，你要是花钱少的话，就不想买咋的？
1: 刚
0: 我就
1: 才
0: 不
1: 那
0: 买
1: 个，
0: 不行吗？
1: 你小点声，你别吱声，我没说你。那个店里头啊，
0: 那我
1: 咱
0: 就不能听着吗？
1: 赚了3个点的，大伙一共花多少？花80块钱，花80块钱，一个团花80块钱，我咋跟领导交代啊？
0: 你要吃人呢，
1: 你就这一天，我跟你们出来，我这摊上你们这边个人呢。
2: 启动，
3: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2: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3: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2: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3: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0: 没事，看星星说了，你俩谁跟团去呀？
1: 我俩都能跟团，
0: 分哪个团呗？
1: 对，
0: 嗯，
1: 等待呗。
0: 等待吧，大家也共同的期待一下。刚才我们听了一个宣传，这是爱心助考丝带飘飘，已经是第11年的时光了。
1: 哇，
0: 啊，
1: 6月高考季，丝带轻飘扬
0: 今
1: 啊！
0: 年人生大考场，
1: 哎，祝愿大家能够金榜题名。
0: 北京时间8:57，其实对于今天来说呢，道路通行情况没有介绍太多，
1: 是
0: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还挺畅通的，
1: 好走，
0: 我们也希望啊，路路畅通，
1: 实时畅通。
0: 是，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先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以上就是今天动感早班车的全部内容。
4: 我们私底下再继续唱啊，大家一起练。中秋，中秋快乐。中秋快乐，中秋快乐。
3: 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100.3，
6: 独家冠名播出。
7: 好的，时间来到了9:01，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山海会健康生活秀。大家上午好，我是米兰。首先要请出大圆儿，大圆儿你好。
8: 米兰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大圆儿。
7: 要人命啊！
8: 对呀，
7: 哎呀，
8: 哎，理解不了我的心情啊。谁也代替不了我，
7: 所以说朋友们，我们经常说什么牙口好，胃口就好，保护好牙齿吧。
8: 你知道吗？就是喝了一小碗粥，用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你说这个牙的天这么好，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去 happy 啦。
7: 对呀、啊，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好好保护我们的身体啊。
8: 嗯，
7: 如果大家呢想去买一些健康的食材，欢迎大家去
8: 山
7: 海
8: 会。 今天这一档节目呢，说话语速比较慢一些，
7: 想快也快不了。
8: 对，就整个这个半拉脸现在都是木的夯的疼。
7: 哎，你说这种员工啊，领导今天不嘉奖一下吗？最起码中午加个大鸡腿啊。
8: 鸡腿不
7: 吃不了。

0: 就别加了，加点别的。
1: 加点比如说弄点小燕窝啊，哎，这软软乎乎的，赶快的地址哈。如果说您去总店呢，就在解放路上复英医院的南门，然后再往东走100米的路北，热线电话8096400-2866999。如果说去这个南桥店市府路上爱家家居东行100米的路南，电话是23996666。同时呢，大家呢也可以加大圆的微信15724442354。如果说您环保出行去总店，可以乘坐4路10路115118131132021216219和225路，南桥店124127131135。
0: 不感冒啊。
1: 嗯嗯，
0: 对吧？增加免疫力和抵抗力呀、
1: 啊，
0: 有一个很饱满的一个精神状态呢，来迎接这个高考，是吧？
1: 是的。
0: 其实也是希望大家都放平心态吧，
1: 嗯，
0: 对吧？这个怎么着的话，也得是有这个过程，有这个步骤，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家里边的孩子啊，吃一根这个海参，把后方的补给呢给他做好，
1: 嗯
0: 啊，让他们就是说有一个很好的精神头来这个就是说一天的学习呀、啊，或者是这个因为他们很少去运动嘛，马上就要高考了，就去那大量的这个背题呀、啊、什么的啊，休息也肯定休息不好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海参呢，能够就是说让大脑呢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息，还有呢就是什么呀？这个增加他们的这个记忆力。
1: 嗯、
0: 啊，这个DHA 的这个含量啊还是很多的，我感觉我舌头有点大了，真的是，真是啊，这个大家伙都能理解我，是不是？
1: 理解，特别理解，就牙疼这样，然后还能上节目来。
0: 是我现在牙特别的，但是呢，不是说是那个什么，是治完了就刚治，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这个麻药过劲儿了。就疼、嗯、
1: 对对对、
0: 嗯、整个这个头半拉头都，您买这个三档的这个海参呢，35一只的50一只的还有398一斤的，这个三档呢都有这个考生的专享价，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拼着买会更合适。
1: 对，
0: 嗯
1: 嗯，所以说如果大家呢近期呢想去买海参，尤其对于我们很多中考和高考的家长来说的话，大家一定不要错失，
0: 联系周边的这个家长，对吧？问一问那个孩子吃没吃过海参的，是不是都行啊？其实这个也是让大家伙呢能够能多省点是点啊，合适咋合适咋来。这样的话，就是说起码你买海参，就是说能够就是没有这个。
1: 很卷很卷
0: 是吧，
1: 也挺不容易的，因为中考啊升高中其实更不容易。
0: 那可不。
1: 对。
0: 嗯，所以说这个中考这一块的话，咱们呢也有个这个就是说和这个高考的这个专享价是一样的这个福利啊。
1: 是的。
0: 对，那也希望就是说一些中考的这个孩子们，
1: 大家呢不妨呢去这个山海会走一走，看一看啊，看看这个品质怎么样。只要大家拿着这个，其实学生证基本上每个人都有学生卡，是不是？
0: 对，
1: 就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优惠活动啊。我们也来说一下地址，如果说您去总店啊，就在解放路上复英医院的南门，然后再往东走，
0: 成斤的买4斤送1斤，都是给大家做的力度很大的啊。还有呢一款就是799-60只那款，
1: 嗯，
0: 这款海参的话，这个前两天也给大家说过啊，现在呢买一组会送你一袋这个朝阳小米。
1: 哎呀，不错，
0: 很合适啊、嗯、就是说这个咱们呢就是尽量了啊，再加上那个额外还送你一袋这个朝阳小米，很合适啊，很优惠啊、
1: 嗯、
0: 所以说海参啊就简单介绍到这儿，也希望大家没听清的能够呢就是说加大人微信，是吧？或者是这个往店内打电话咨询都可以的啊。这个我们免费给大家送货上门。
1: 嗯
0: 嗯。3-5天吧。
1: 嗯。
0: 这个我们山海会呢就大量到这个，应该说是新品，也是马上即将迎来的这个，就是
1: 啥呀？
0: 节令。
1: 节令。5月份啊，端午节的粽子吗？
0: 对，马上该到了啊。所以说现在呢，先给大家先打个兔眼儿。
1: 哎呀，
0: 节日基本都在夏天。
1: 哦，是这样。
0: 对，这个其他的节日呢，我估计我就不怎么感冒。
1: 元宵节因为在冬天，
0: 对，
1: 你就不感冒。
0: 对，春节呀，
1: 春节多热闹啊，
0: 都在冬天呢，
1: 噼里啪啦放鞭炮，是不是？各种拜年，多喜庆。
0: 那怎么现在就听见到什么节令呢？给大家进什么食材？那过一段时间呢，就这两天吧，就会就说好吃的香喷喷的大粽子呢，就会到店了啊。
1: 对。
0: 基本肯定会有散装的，你可以呢提前来买点儿。

0: 但是呢，这个到店儿的时候呢，就是具体的就是肯定到店儿了，我再跟大家说啊，
1: 对。
0: 这个节令头一个月的时候，都会把这些礼品呢给大家进来，
1: 反正就是什么事儿呢，都打提前量，对
0: 对，
1: 吧？
0: 就都会给大家打提前量的啊。其实还有很多朋友是特别喜欢吃粽子的，
1: 当然了，
0: 对，
1: 太多人喜欢吃粽子
0: 对各
1: 了。
0: 种馅料啊什么的，其实有很多朋友都会喜欢吃这个大粽子的啊。所以说这个让大家伙呢，就是说能够买到自己喜欢的这些礼品呐、粽子啊，我们每年呢都会提前给大家进套啊。所以说这个具体到店的时候呢，我还会在广播里面仔细的跟大家说具
1: 好
0: 体
1: 的
0: 品牌
1: 呢，
0: 呀、什么馅料什么的。
1: 好的呢，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哈。这个大粽子即将要来了，其实呢也是离这个端午佳节啊越来越近了啊。所以说，你看这个时间真的是过得特别的快，唰唰的，
0: 可
1: 五
0: 不
1: 一都过完了，接下来我们要迎接的就是端午节。
0: 对，这个虽然说这，哎呀，还有一个多月呢，着啥急呀？那你说这个日子过得快不快？
1: 哎，我看一下端午节阳历是哪一天啊？
0: 应该是6月的十多号，
1: 六月十
0: 二
1: 九
0: 十，
1: 号，六月
0: 对，
1: 十
0: 十
1: 九
0: 多
1: 号，
0: 号，好
1: 六
0: 像
1: 月
0: 是
1: 十
0: 二十。
1: 九号，
0: 对，十九号，这个之前我也是看过啊，所以说这个其实今年的这个
1: 哎，
0: 端午
1: 今
0: 节，
1: 年你发现没有？就每个月放假都有，六月七八九，高考占教室，很多孩子们要放假。暑活动，买海参记得去山海会哈，优惠力度非常的大。我们再来说一下地址，如果说您去南桥店呢，就在市府路上，艾家家居东行100米的路南，23996666。如果说您去南桥这个解放路店哈，也就是总店，富英医院的南门，然后再往。
0: 介绍一下这个水飞机油，好久都没给大家介绍了。
1: 水飞记，
0: 对，就是那个小紫花，
1: 知道，
0: 是
1: 毛茸
0: 吧？
1: 茸的小刺刺的，
0: 对，毛茸茸小刺刺那个小紫花啊，这个我们山友会呢，就是哎，你知道吗？它这礼盒都是紫色的，
1: 是吧？哎呀，老好看了，我
0: 对。
1: 现在特别喜欢紫色，更说其实更具体一点是那种藕荷色，
0: 其
1: 要
0: 实
1: 稍微。
0: 要再普遍说一下，就是喜欢带色儿的东西了。
1: 那90后没有办法，年纪越来越大，年纪越来越大，一个特点就是愿意躺着，喜欢带色儿的，不敢喝冰的。
0: 完了呢，你看昨天那么地呢，就是它的成分呢，就是水飞记籽 儿
1: 要不
0: 啊。
1: 然呢？
0: 对，它这个呢，就是说对于一些就是说这个像经常喝酒，对吧？这肝不好的，脂肪肝的，是吧？肝火旺盛的，经常口苦。啊，口苦也是肝不好啊，还有就是经常不是说是很贵啊，所以说这个来山会来看一看
1: 那
0: 啊，非
1: 行，
0: 常不错啊。
1: 可以
0: 就
1: 可
0: 是说
1: 以。
0: 你送礼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个，因为本身送礼送健康，谁家不用油？
1: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外卖要少吃，就是因为这个油啊，对不对？我们自己在家里吃，你看就可以用水飞机油。饭店能给咱用水飞机油吗？老少小的家
0: 运
1: 庭当
0: 动
1: 中，
0: 是吧？都有时间，那咱们这年龄段是吧？
1: 你说怎么有时间？
0: 拼搏的时候，
1: 得工作，得管孩子，得管老人。
0: 得买菜做饭
1: 你这
0: 吧？
1: 时间这紧
0: 哪
1: 巴
0: 有
1: 巴的，
0: 时
1: 咋
0: 间
1: 整啊？
0: 呢？
1: 是不
0: 哎，养
1: 是？
0: 生，但咱俩别太那个消极，是不是？这说的啊，稍微掌握一点。
1: 好的，好的，非常好哈。那这个水飞机油，大家是不是可以去关注一下呢？
0: 对，完这个驼乳粉啊、羊奶粉呢、啊，还有平时家里边吃的各种的这个米面油什么的，这个山友会也都有啊。
1: 都有都有。
0: 没什么事儿，你就到店去看一看就行了，因为本身这个时间有限，咱们也不能介绍太多。
1: 行，那今天咱们暂且先到这儿。
0: 就先到这儿吧，牙太疼了，
1: 来，生日快乐歌走
0: 挺不
1: 起。
0: 住了，有点 不
1: 哪
0: 想
1: 些
0: 说
1: 会有朋友
0: 话。
1: 过生日啊？最后把名字说完你就撤。
0: 好的，念他们名单。这个分别有郭蓉蓉、李野、李富、张秀。
1: 海会的地址哈，如果说您去总店呢，就在解放路上富英医院的南门，然后再往东走100米的路北。热线电话8096400-2866999。如果说您去南桥店市府路上艾家家居东行100米的路南23996666。
2: 油门轻踩，快乐加速，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
3: 联盟。

好的，今天我们开场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郁可唯带给我们的这一首《芙蓉花开》。可能这首歌曲呢，很多朋友呢，这个了解的这个程度不是当中，都会喜欢听郁可唯的哪一首歌？看到老听游泳的鱼来了，他说：“米兰上午好啊。”说到郁可唯呢，最喜欢的就是他的那一首《知否知否》。这是曾经的一部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哈。好的，《知否知否》走起，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的，时间来到了9:32，听过了大桥啊，临川大桥、解放大桥都是比较顺畅的。今天整个路况呢还是蛮不错的啊。当然，如果说大家呢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也欢迎您实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
2: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3: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2: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3: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2: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3: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2: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400-080-0416。
3: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2: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

0: 六。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2: 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呢，蓝丝带呢，现在是如火如荼的正在领取当中哈、因为说到高考的时间呢，真的是又近了一天。而且我们这一次呢，爱心助考已经来到了第11个年头了。可能有一些朋友还不太了解什么叫高考的蓝丝带啊。其实说到这个丝带呀、这10多年当中的期间，然后呢您把这个蓝丝带系在汽车的左右两侧的后视镜上，那这样我们就知道，哎，这是高考考生的车辆，我们就会和社会的车辆就会进行一个区分了啊。然后尤其呢是我们执勤的交警，对于既有蓝丝带的车辆会根据现场的一个交通情况，尽量的会提供您的通行便利。所以说你看我们对高考的考生现在多关注哈、还没有领取的家长大家赶快领取，具体地点呢和您再来捣鼓捣鼓，和氏眼科也就是在云飞南街和科技路交叉口的路东，找不到呢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080-0416。再有呢博大驾校两个点，一个呢是科技路的，走进的是郁可唯啊，郁可唯其实他的很多歌曲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而且我真心觉得郁可唯在这个演唱的这个道路当中也算是比较的，还是说雷人的事件哈，都和他没有关系。而且呢他也没有想过说要去拍戏，除了音乐类的综艺其他节目呢也是很少参加的。然后你看关于他的热搜都是唱歌的一些名场面，就是真正的在这一行专注的做好这件事情，这一点嘛，是吧？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是告诉我们一种很豁达的，在面对这个一些问题，或者说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思考啊，这样的一些人生的角度吧。路过人间，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

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留言吧。不知为什么听郁可唯的一些作品的时候，你的心情就会自然而然的静下来。看到游泳的鱼说，他说米兰，我要给你推荐一部电视剧，这部电视剧的名字叫做《主角》，他说里面有个女二号就叫米兰。我知道这个主角这部剧应该是刘浩存演的，是不是？最近我有刷到哈，谢谢你的推荐。最近我对刘浩存这个女孩子我还真的蛮欣赏的，我欣赏的就是她身上的这种韧劲儿。不错不错，我觉得离成功这歌朋友们是不是非常熟悉啊？最近有一部特别火的剧《逐玉》当中的主题曲很好听，来走着。

0: 本次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没有报名上车的朋友请抓紧时间。
1: 我也去，我早就想去长白山了。
2: 还有我想去长春看看雪顶猴。
1: 对呀，都到吉林了，咱们不得去趟延吉呀。
0: 你们说的这些全都安排，锦州旗帜全程软卧，零购物，零自费。

月七八九三天呢是这个占这个教室嘛，所以说呢我们六月五号就出发了，六月五号的周五的晚上我们就出发了，一共呢是五天的时间。这次我们都会去哪儿呢？比如说像长白山呐、延吉呀、很多地，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想报名的话就不要斟酌时间太久啊。报名热线213692121，213692121，和我们交广一起，我们一路向北吧。很多朋友问到这个价位了，80，五天的时间，朋友们不要太划算了。想报名213692121，213692121。

那郁可唯演唱的很多的这个人气高的电视剧啊，当中很多的这个主题曲都是她来演唱的。今天收尾曲呢，是我个人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呢，也是一部电视剧的同名主打歌，叫做《去有风的地方》。这首歌曲呢，郁可唯她的表现力依然是没有让大家失望，非常的唯美，非常的浪漫啊，而且呢很温暖，很治愈。用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来收尾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米兰，执行监制。

0: 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

0: 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
2: 灯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朋友们收听到的是爱车听听看，我是冬梅。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又开始了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这两天这天气我觉得温度特别的舒，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咱们市区黑山14度，北镇临海易县13度。交通广播提醒更多听友注意天气的变化。好了，活动，你比如说呢，有

爱心助考的活动，还有呢背起行囊一路向北我们的旅行，再有呢就是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说到专属的福利，现在是10:03，即使就是非常有氛围感啊。那今天我们继续给您推的是一款非常高级的味道，那这款味道呢就是出自 Armani。 好吧，喜欢喷香水的朋友啊，我估计有很多香水控的一些朋友啊，在买大牌香水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困惑，什么你可能都等它都过期了还没用完呢。所以呢很多朋友会说，我真的是啊，我花这个很高的价格买了一瓶香水，结果一直用都用不完。那好吧，今天我们给您推出的叫做 Armani 迷情挚爱女士香水15毫升，是吗？然后层次没有，留香时间也没有，但是呢我花很少的钱买到了这个大牌的味道，我闻一下，仅此而已啊，所以哪有什么平替啊。今天给您推的这款 Armani 的迷情挚爱女士香水15毫升，129块，大牌呢每一款香水都有它自己独特的感觉，独特的气质啊。而且这个15毫升的呢，你又不怕用不完，然后放的时间过于长，或者大家可以收集很多大牌的那个小 Q 香，包括上一次我们推的那个自由之水也是，好像是7.5毫升的吧，那也是可以让我们试香但也能够用掉的。喜欢木质调香水的朋友，你一定要入这个啊，是那种就是黑加仑的那种微酸，加上玫瑰的柔美，再加上香草的温暖，它的层次感是拉满的，而且绝对不会撞香。这个大牌就是大牌，它会有超长的那个留香啊，持香呢整整水准，没错，显贵又很显气质。好了，那如果说这个时间呢您还没有加入到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的话啊，现在要抓紧时间进群才能够买到这一款 Armani 的，大家呢抓紧时间蹲。那同时呢我们交通广播的各项活动也千万不要落下，多多关注。

起去远方，让我又一次想到了我们这一次背起行囊一路向北，打包我们的行囊奔赴北方的风景。这一次旅行啊，很多朋友都已经关注到了，而且呢报名是异常的火爆，但是有一点提醒大家，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带您逛长白，品民俗，探历史，去打卡网红延吉，也是一次

0: 家总动员的活动可以把我们的梦想延长。那这一次我们带您去的是长白山的北景区，我们走进景区呢，有人也曾经去过啊。那么没有去过的朋友可以想象一下，就好像是打开了，然后呢还有那个巨龙温泉群，热气缭绕的感觉，还有就是温泉煮蛋。这长白山我去过，那个温泉煮蛋真的是我就觉得很神奇啊。你说吧，咱自己要在家做呢，就是那个温度什么的也差不多啊，你要是去弄的话，但是呢大自然就是有这样的力量，就是长白山的温泉自由体验，纯天然的长白山火山温泉，这是我们特地给您安排的。那么这个温泉呢还有儿童的泳池。长白山的温泉我们知道它就是含碘还有镭呀、等等等等吧，就是复合型的，属于那种弱碱性的一种高热优质的矿泉水，十年之约的一个朝圣地。那么这里边呢有很多主题的文创，就是青春情怀满满，随手一拍都是出圈的大片儿。这一次一路向北，我们带你体会到的东西真的是非常的丰富。还有呢就是一家总动员把梦想延长的地方，延吉糯的糯米，我相信孩子们一定会特别的喜欢，这是我们亲手打造出的软糯筋道的手打的年糕。然后呢还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大白菜啊，要抹上这个秘制的辣酱，就像变魔术一样，层层的把它入味儿，然后再码进陶罐里面发酵，就会收获特有的名实名制，而且提前15天预定。大家算一下时间，提前15天，如果您没有报名的话，这怎么预定这个门票呢？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这个延吉呢，还有朝鲜族的民俗园，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再有呢，就是可以去西市场啊，延边大学的不一样啊，给你的冲击就是特别的震撼。也是很多外地游客种草延吉的原因之一。那么到这个延吉网红的地标网红墙去拍照啊，随手都可以拍出朝鲜族民族风情的大片儿。接文化和家国情怀。再有呢就是特别有文艺范儿和文化感觉的浙有山。浙有山呢是咱们全国首个城市核心区，就是山景室内化，然后呢文旅商一体化，就是创新的一种商业综合体，叫浙有山。它是怎么做的呢？它是以立体山地然后重新的构建空间，形成了山脚、山腰、山顶那个分层的场景。它就是融合了像非遗啊，包括文创啊，包括民俗，像是进入了奇幻的山城。那里边有很多特色的店铺，包括趣味的装置，就是遍布在浙有山里面啊。我们可以呢打卡很多的地方，随手就能拍出创意的合影，还能品尝各类特色小吃来补充我们的能量。很多朋友说了，你们这次旅行太丰富了。没错呀，我们还有西游记主题乐园呢，长春动植物公园里面的西游记西游主题夜游区，就是沉浸式的那种体验啊，西游群仙会的这个大型的实景秀，然后呢还有这个像梦幻西游花车巡游啊，还有高老庄八戒搞笑的情景剧啊，给您轮番上演，孩子们肯定特别喜欢。再有呢就是啊，打卡顶流的网红雪饼侯，这是属于自带咱们东北脱口秀的 buff 啊，金句频出，全家老少氛围感直接拉满，让您的旅途欢乐加倍。
1: 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6座7座奢享酷境，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然。领跑 D19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
2: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
0: 玩一玩。我们这一次呢主题就是让梦想延长，是为您安排的软卧专列5日游，长白山加延吉加长春。为什么说叫一路向北呢？ 同时刚才我们也提示大家了，报名要趁早啊。为什么？这个时间还是比较紧的。因为呢，这个长白山的景区，它的门票是需要实名制的，然后呢是需要提前15天，要实名啊。这样的话呢，就是要15天出门票，实名制。大家算一算时间，所以呢，你要是想去的话，得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的报名电话是2136921221369212。那出行的时间呢，就是6月5号到9号，也是难得的假期，咱们可以一起玩全家总动员一路向北。各位家长朋友，这个时候可以好好的安排一下了。那么这一次呢，依然是我们的交广和天马合作独立成团，老少皆宜啊。你看老人会喜欢这条线路。那住宿呢，大家就一点都不用操心。为什么呢？就跟我们经常去玩的朋友知道，交广最有名的出到哪去玩最有名就是住宿，住的特舒适，吃的好哈。那这一次我们让您尊享的住宿就是长白山升级一晚4钻温泉酒店，这可是很难得。刚才我们也给你捋了一下这个精华的内容啊，自然奇观我们就可以看。

0: 看到像长白山天池啊，包括长白瀑布啊，绿渊潭、地下森林、温泉群，这已经是非常典型的有名的了。然后民俗体验呢，孩子们咱们都可以去亲手去做打糕、辣白菜，属于那种沉浸式的体验朝鲜族的风情，那好地方啊。价格也非常的给力，上铺呢是2880，下铺呢是3080，大家可以去选择。当然这个选择上呢，那是一定得提前报名才能够有得选择，后面的话如果说这个铺位有限，可能您选择的这个几率就不是特别大。
1: 软卧零购物零自费零车销，专为锦州人定制的吉林省精华线路，长白山仙境加朝鲜族民俗加长春历史与网红地打卡，6月5号傍晚出发，5天时间，小交通全含。7、8、9高考3天站考场的同学尤其适合。
0: 有好多的听友啊，这个对于冬梅没带队总是耿耿于怀，是吧？像这个风起云涌发来信息说演的。那同时呢，大家可以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来关注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各项活动啊。另外有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看见小桃发来信息说，冬梅姐，我能不能弱弱的问一个问题呀？咱问问题没事儿啊，挺胸抬头，不用弱弱的问。跟车有关的问题，他说我问这几款车都是传统的，然后我看现在大家都这购买这个新能源啊，这个一些智能化的东西，我就问传统的行，我认为还得有50%左右的朋友在开这个油车，所以说没有什么问题。大家不要觉得啊，现在都问新能源啊、新势力啊、一些智能化的东西，然后呢，我这个油车可不可以选？咱不要有这个想法，你觉得适合你，然后呢，你又用着挺舒服的，那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他想问的呢，就是大家特别熟悉的大众三兄弟，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是不是有开朗逸、速腾、宝来，有很多在开，对吧？属于那个都是紧凑型的车，然后也都是大众的标，包括这个发动机啊、变速箱什么的，它是也是大同小异的。实际上呢，为什么小桃就看你适合哪个了啊？看你适合哪个了。你比如说你预算是多少钱？你是10几万哈，12还是16，或者是你是看重空间啊、动力啊，还是性价比什么的？首先吧，咱们先看，比如说很多人认为这个朗逸和速腾、宝来它就是换壳车，有的朋友相对来讲在这几款车当中，它价格是最亲民的，也是最实在的。优惠之后呢，就是基本10到14就落地了。然后呢，也有人说吧，你要是想开大众，你可以先买宝来，为什么呢？它是大众的敲门砖。哎，你预算有限的，还想买合资车的，可以开。那这样哈，咱们稍后呢会有一段路况，路况之后咱们接着聊。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锦州鸿蒙智行智界用户中心提醒您，现在是11:30，用智能与贴心守护每一刻美好。智界 S7、智界 R7 信义到店，欢迎莅临品鉴，松山新区南广路65号。
0: 好了，那接下来咱们先看一看路况。路况呢，今天总体来讲呢，这个还是看一看，这个三院的门前。目前呢，附属三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啊，我们看到是有缓行出现啊。三院门前东向西的方向是和平路上有缓行出现。那再看一看儿童公园上海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的车的压力还是相对比较低。从延安路到上海路的东西双向，目前车是排满了。天兴西大路门前上海路的西向东的方向，目前的车的压力是比较大的。现在我们看到宜昌路锦西街的交汇路口呢，现在是在缓行。老城区其他路段还算是好走的。那桥面上呢，桥面上是没有问题，大家放心通过啊。云飞街的沿线现在看起来还算是清爽，城市以南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好了，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 瑞是同平台的，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成本很低，维修很便宜。那缺点呢，肯定就是底盘用料什么的就相对一般一点，比如说滤震呢、可能就是有一点硬啊，或者过减速带什么有点颠。那你买的就是入门级的嘛，对吧？它价格也在那摆着，相对来讲就是这样。这个情况就常说嘛，小区里边的这个十辆大众有3辆是朗逸，哈哈哈。哎，有人会这么说。那么它呢，就是跟宝来不一样，它用的是 MQB 的这个 A2 的一个平台，就是比 A1 要高半级，就是朗逸啊。调教相对来讲也会比那个宝来更舒适一点，就比宝来柔和，像什么滤震什么的，就是咱城市通勤什么开起来相对舒适一点啊。再来说一说这个速腾啊，这个速腾就到了升级款了，这个尺寸呢接近啊，接近 B 级车，它就大一点，就主打大空间和那个质感更好一点。所以说这个速腾在这个大众三兄弟里边来说呢，它的

定位相对来讲还是最高的啊，它价格也会更高，优惠之后是13到16万落地吧，啊，指导价格是12万多，反正就比前两款都贵那么一些些啊。有的人就说了，那速腾呢就是小迈腾啊，对吧？有的人说，空间底盘什么也比另两款稍微好一点，可能呢就是你想买这三款车的话，想选择你对质感哎有一点要求的家庭啊，可以去选择，可以选择速腾。它是 MQB A2 平台的，就是打造的一个长轴距的版本。它的这个整个的就是后悬架是多连杆独立悬挂，它比扭力梁要舒适，然后操控相对来讲呢会更好一点啊。车身的这个尺寸呢比朗逸啊和宝来还要大一圈，所以说有人就说它基本上都快到 B 级车了嘛，就摸到了 B 级的边儿吧，咱别说到 B 级了。4672，朗逸车长4678，速腾车长4791。你听，你说我听数据没感觉，那就给您说一下大致的啊，就是这个宝来吧，它后排够坐，但是呢大个儿，你坐在后边你可能会觉得顶腿，个儿高的你会觉得有点顶腿，就是呢适合像三口之家呀，平时后排不常坐的成年人的，就对空间要求不高的啊，这个宝来没事儿。然后呢这个朗逸呢，它的后排它比宝来稍微宽松一点，后备箱也比宝来更能装一些啊。这个速腾呢，它后排就挺大的了啊，速腾你后排就能翘二郎腿了，我是认为应该是这样的啊。哎，有人说这个速腾可能开着会肉一点，是不是？那你想啊，这个速腾 1.5 它车身相对重一些啊，它比朗逸啊它也够的话，你可以上 1.4T 的。至于配置方面吧，我个人认为你就得看你自己的实际需要了啊。配置这个事儿也是比较个人的，有的时候说，哎，我选什么样的配置呢？这个配置你能用的是哪款车更适合你呢？对应三款车，你要是预算10到13万，三口之家代步为主，也不追求什么太多东西，空间什么都不追求，那入门版的就是宝来就行呗，够用就好呗，对吧？你说它有多好，它没有多好，有什么特点，没有什么特点啊，反正就是够用就好啊。就是有点像经济室大一点啊，气囊多一点啊，独立悬挂呀，这个家人坐着就更舒服。那预算充足的话，或者对安全性舒适性有要求的，那你可以选择这个 1.4T 的版本，动力和质感呢相对来讲都会更好。好了，小桃说谢谢冬梅姐讲得太细了。是这样的啊，就是车这个事儿吧，你看我们节目当中给您讲多细啊，只是做一个参考啊，最后呢还得您自己去好好的看一看，然后呢去试乘试驾一下。虽然有的车呢对于我们来讲呢大家都特别的熟悉，品牌也很熟悉，但你没有拥有它的时候，可能你对于它还是不是很了解。你要想了解一款车，还是需要亲自去感受一下。

0: 好了，看到这个，谢谢你，发来抱抱。
1: 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买二手车怕被坑，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不但提供第三方专业检测，在盛
0: 的节目啊，那么同时呢，也提示大家，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到群里面抢福利。如果说呢还没有加入到我们爱车听听看的这个专属福利群，需要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加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福利群，就可以享受到我们每天推出的不同的福利了。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尤其夏天到了啊，这个在你

0: 但是呢，大家必须要领取我们的正版蓝丝带，才能够去凭着这个去听这一次的高考报志愿的免费讲座。那领取地点呢，有和氏眼科，就是在云飞南街和科技路交叉口的路东和氏眼科医院二楼，到近视治疗门诊前台去领取。电话呢是400-080-0416。那再有呢，就是博大驾校有两处报名的地方，一处呢是科技路，就是喜来登西林的博大驾校报名处，电话是0416-388-443。再有一处呢是三屯啊，就是在太和区大薛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电话是489-0666啊，抓紧时间去领取。一年一度的这个助考的活动我们又开始了啊，这是一份善意，也是一段传承。虽然是一条小小的蓝丝带啊，但是它承载着我们对大家的祝福啊，对各位考生朋友的祝福。我们就特别的希望呢，所有的考生啊都能够乘风破浪吧，对吧？然后呢金榜题名。
1: 蓝丝带启动，
2: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2: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2: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
1: 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2: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二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

0: 我们给您答案。
1: 就要预定了，那报名就得抓紧时间。现在的报名还是挺火爆的，你说现在能不能选？你只能拨打咨询电话213-6921问一下天马，看看现在报名是什么情况了，您还可不可以选？因为呢，看到有上铺有下铺的选择哈，所以说这个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呢，哎，你看看这个现在报名这个时间，可千万别可丁可卯的，咱们得打出提前量来啊。所以小景，你现在拨打电话0416-213-6921，2136-921，赶紧咨询一下。另外，节目当中也是每天为大家播放宣传，就是机会，尤其是孩子这个借教室这几天，我觉得还真的是挺好的。然后我们又给您安排了这么精华丰富的内容，又非常吸引人的，也是很有意义的一次旅行，让我们一路向北。报名电话213-6921。还有问说爱车听听看的这个福利啊，大家有收到这个7.5毫升的那个自由之水的那个香水吧？那要比它，那等于是这个容量要2倍呗，是吧？而且这一瓶真的能够足够用很长时间。如果你要是买正装的话，比如说100毫升或者是50毫升，有的朋友会说那一个香味我用不完啊，然后又想用大。价格做得非常的给力，15毫升是129.9元。所以呢，想买我们的这个 Armani 的香水，大家呢要到我们爱车听听看的福利群。那同时呢，这个520又快到了，想要选择礼物的朋友，安宇总监制坤威，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关注的就是实在有味道。

0: 北京时间11:00，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3: 好了，在聊美食之前呢，大萌还是和您聊聊这个历史哈，多一点这个谈资，多一点话题啊。再过几天啊，咱们这个宋元的这个历史关注吧啊。你看现在有些人哈，就遇到不顺的时候，好色命是吧？古人也是如此，或者说更希望算命啊，就是把那个珠宝首饰呢扔进火里烧，然后占卜。咱姑且不说占卜这个结果准不准呢、啊，能做到这么豪横的，那恐怕绝非是一般人。据说啊，那个元文宗啊，图占木尔就在江陵当兵，真相的随从啊都觉得很奇怪，只有呢图占木尔呢心里知道是怎么回事。当了皇帝之后呢，他才把这件事呢讲给身边的人听。咱们说了这些啊，这个帝王将相的事儿哈，我们已经习惯了皇帝身上啊发生的那些稀奇古怪的灵异事件，这不排除啊是后人呢为了给元文宗呢增加神秘气息而编造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呢，从另一个角度呢，为什么图占木尔呢会对当皇帝这么执着呢？很简单啊，因为他爹呢是我们前期节目，但怎么说他也是皇位的第二继承人，就这样和皇帝的宝座失之交臂，你想他能甘心吗？公元1323年呢，元英宗呢在这个南坡之变当中被杀。手握重兵的晋王呢，也孙铁木儿呢就被拥立为位呢，就是卖官鬻爵，把朝政呢搞得是一塌糊涂。汉法派呢在泰定朝啊几乎是没什么存在感，老百姓只能造反，各地的农民呢这个起义啊层出不穷。那这边呢倒霉的这个泰定帝呢在朝堂上有权臣呢道拉沙压制着。后宫里呢还有个彪悍的皇后叫巴布汗，大概啊是生活过的憋享受啊这种大权独揽的这种感觉，硬是拖了一个月还不吝新皇帝，作死的搞出一个皇位的空窗期的亲信，一直对后来啊这些抢了老领导后人皇位的家伙怀恨在心。他暗中呢就斩了一波呢志同道合的战友，憋着劲儿的要迎立呢武宗的后代当皇帝。哎，现在终于等到了机会，人呢去接武宗的这个长子和赤拉回来当皇帝，但他呢远在西域，就算接到消息立刻动身，估计呢也得走上半年，根本来不及。于是呢铁兰木尔呢才有机会呢有了这个即位的机会。这时候的他，这个阿基苏巴多大呢？才9岁。那么也就是说，这时候大元实际上有两位皇帝，一位是在上都的天顺帝，一位是在大都的元文宗。那么两边为了争夺皇帝宝座而大打出手，这个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为两都之战。好了，最后呢也是不知所踪，怎么处理的是吧？反正先是给收了。这种事儿呢，可能在我们这个之前的历史当中很少是吧，这个太后什么的给人家这个收了哈。但是在元朝这个不是个事儿，百姓呢有点无所适从。

你以为啊，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斗就结束了吗？没有，因为袁文宗的哥哥何世腊从漠北杀回来了。那么取得胜利的袁文宗呢，就派使节去接哥哥，最后带着随行人员回来了。这时历史呢，仿佛陷入了一个同一个剧情的套路。你看啊，都是皇位争夺，都是呢继承顺序靠前的哥哥因为路远赶不回来，离得近的弟弟抢先呢继承了皇位，等哥哥回来了，后面这件事有个争字，说明这个事儿的结局和实质并非是一模一样。首先是那边的元明宗啊，就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当年父亲元武宗之所以能挤掉叔叔元仁宗当上皇帝，是因为元武宗他还呢不顾朝臣反对，坚持呢要册封皇后。等到要去迎接哥哥的时候，元文宗呢也是一路走走停停，恨不得啊永远走不到地儿才好呢。这明摆的是舍不得皇帝宝座。最后也是最关键一点，那就是掌握实权，要造反嘛。公元1329年8月，元明宗和元文宗兄弟俩终于见面了。哎呦，哥俩呢互诉衷肠，场面一度十分感人。但仅仅五天之后，元明宗暴毙，死因不明。元文宗在燕帖呢也没乐呵太久。元文宗能捞到一个文字当谥号，是因为他的汉文化修养远超过之前所有的元朝皇帝。据这个史书记载啊，这个人呢精通书法绘画，也曾呢辗转流落于民间，对老百姓疾苦深有体会，要把皇位传给哥哥的儿子。元文宗呢算是解脱了，可群臣呢燕铁木儿还在呢。作为谋害元明宗的同犯之一，他怎么可能老老实实的服从安排呢？他会有什么那样一个动作呢？

过去就是元朝的有一些婚姻制度，你看现在的婚姻制度是什么？一夫一妻，是吧？中国古代社会呢，有身份和有钱的人呢，就是汉族人流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而在元朝呢，还有一种，现在观点来看，这种婚姻制度有悖常理，但在蒙古族当中，兄死娶嫂却是普遍被人们接受的。一方面呢，古代各民族的女子在婚姻当中没有发言权，对丈夫娶妻呢自然没有干涉权，另一方面呢，她的日常生活就很难得到保障。不过呢，元朝这种婚姻制度呢，并不是以保障女子的生活为主，只是呢把女子作为财产被去世人的兄弟继承，这也是当时女子地位低下导致的结果。女子呢不仅不能呢决定自己的夫君，据说这个

舜的弟弟象在谋害了舜之后，就打算将舜的两个妻子娥皇和女英呢占为己有。还有呢，在这个昭君出塞当中啊的王昭君呢，也是这种婚俗的受害者。他奉命呢下嫁给这个收婚制啊，收继婚制呢作为本族的这种婚姻方式。后来呢，这种制度在元朝就以国俗的形式呢流传下来。也就是说啊，在元朝的社会当中，收继婚制是统治者提倡的正常现象，当时还可以做主将他们嫁给别人。你看成吉思汗死后，他的第二个儿子没多久就告诉其他人，他十分想要呢父亲生前的宠妃这个穆赫哈敦啊，想娶她做妻子。那么第三个儿子窝阔台呢，也想娶她做自己的妻子，祥格拉吉的公主。她的丈夫死后呢，丈夫的小叔子呢就想收她做妻子，但是被这位公主呢严厉拒绝。公主死后呢，皇帝呢对公主的事迹呢是大肆宣扬，称她是早寡守节。早呢是哪个早哈、啊？意思吧，就早年守寡啊，保持贞洁的意思啊，叫早寡守节啊。你说你到时候在北京哈，如果你看到这样一个贞洁牌坊上的牌匾的时候，写的是跳蚤的早哈、啊，记住，它跟早晚的早是通的啊。别人不知道，你就给他讲，是吧？显得咱都有学。使得收继婚制在元朝后期逐渐弱化了呢。原因在于什么呢？就是常年的蒙汉共处，使得汉族啊与蒙古族的思想渐渐融合。汉族当时认同的增朝观念呢，在元朝的历史发展当中逐渐的被更多的蒙古族女子呢所接受。儒家的礼制思想呢逐渐的渗透到元朝的民间社会当中。于是呢，就大量的女子开始反对这种收继制度，就朝廷就不用呢强迫女子再嫁啊进行繁衍。因此后来呢就逐渐放开了收继制度。不管怎么说啊，无论是哪个原因，哎，您发现没发现？

好，咱们继续介绍什么了？继续给您介绍呢，中国著名的这个百年老店啊。咱们前几期啊介绍北京城，当时啊一个山东人和一个山西人呢上京赶考，结果呢是名落孙山，盘缠呢也用的差不多了。

于俩人合计咱做点买卖吧，就在西单牌楼附近呢找了一家开了一家熟食店，取名叫天福号。想想生意更兴隆了，两位掌柜呢就把这种煮肉的方法固定下来，就酱肉呢由此诞生。有一天呢，一个刑部大官呢就路过此地啊，就闻到一股肉香味远远飘过来，就买了一块回家吃，之后觉得是香嫩熟烂啊，通行证，酱肘子就成为皇宫啊御用的食品，这下身价倍增。那么1938年，天福号在山西太原设立分号，起名号的时候呢，开店的掌柜和伙计们也确实费了一番心思，他们啊给他来个五味俱全里再加一个香味，这不就六味吗？这时有点文化的伙计就给六味后面加了一个优雅的宅字，就成了六味斋。于是呢，福记六味斋酱肘鸡鸭店由此诞生。誉满京城的宫廷贡品天福号酱肘子到太原落户啊，就进入了寻常百姓家的餐桌。六味斋酱肉基础的加工方式，从选料、分割到加入呢多种药材和调味料，六味斋酱肉呢制品经过卤制、酱制、刷酱而成，装锅时呢层次顺序都有严格要求，煮的时候呢无火文火要适度，要一文二感。六味斋酱肉吧，外观呈酱红色或者是红褐色，肉皮油亮，红中透紫，香味四溢。用刀切开之后呢，内部是粉红色的，口感呢这个绵烂啊，利口，不仅味道鲜美，同时因为呢它要用文火慢慢炖，一时同源。

这是六味斋啊，酱肉。接下来这个百人了。光绪28年呢，这里挂出了一块呢披着红绸的黑地金字儿的招牌，叫厚德福。掌柜是哪儿的呢？河北淇县人，名叫陈连堂。这人对河南菜，就是豫菜，很有研究，能做出一手地道正宗的豫菜。那他爷爷这个梁芝山呢，是通过科举啊走上仕途的，为官多年啊，官至四品。他为这个厚德福投资的时候，正赶上他从广东卸任，回到京城。打这起呢，北京有了第一家专门做厚德福呢，声名鹊起，生意兴隆。为了扩充营业，厚德福先后在北平的城南游艺园、沈阳、长春、黑龙江、西安、青岛、上海、重庆，等地啊，开设分号。陈掌柜手下的高徒一个个呢被派往各地呢分号掌勺。厚德福最拿手的菜肴是烹制熊掌，那是京城闻名的美味佳肴。此外呢，还有铁锅蛋、两座鱼、核桃腰、罗汉豆腐等等等等。1912年，因为袁世凯呢不愿，这饭庄的名字叫厚德福。

再给您说一个啊，这个百年老店叫信远斋。说到那个信远斋酸梅汤啊，这么有名哈，要追溯到秦林啊、詹氏等高级分子吧，苦干了十年。琉璃厂是他们常去的地方，在琉璃厂啊找书啊、看书查书啊，虽然说在旧书铺里可以呢暂时落了脚，但依然很辛苦，伺候过往行人。琉璃厂的旧

海棠、蜜饯、杏干等等。常年供应的品种还有各种果脯、酸梅糕、酸梅卤、修梨糕等等，各种食品呢加在一起有六七十种多啊，而且制作呢都十分的这个精雅啊。这家店名叫什么？叫信远斋，啊，百年老店。好，这个关于中国特色的百年老店还有几家啊，明天介绍给您听。比如说六必居，比如说同和居、稻香村、柳泉居饭店等等啊，明天说给您听，好吧？

0: 高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1: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0: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1: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0: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1: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哥。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0: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1: 太和区大。本次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没有报名上车的朋友请抓紧时间。
2: 我也去，我早就想去长白山了。
3: 还有我想去长春看看雪顶猴。
2: 对呀，都到吉林了，咱们不得去趟延吉呀。
1: 你们说的这些全都安排，锦州旗帜全程软卧零购物。本次列车报名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有没有这样一个客户端，可以看新闻、看电视、看广播，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以看得见的主持人？
1: 你说的这不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广播节目看得见，即时互动很方便呢。不仅如此，海新闻客户端畅享一站式掌上便捷生活。锦州交通广播杨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
3: 这里提示一下大家啊，就是准备在孩子啊这个高考期间，因为那个高考占那个教室的事儿哈，有三天孩子三天假期，大家想参与我们那个长白山延吉之旅的话，您要提前报名，不是催您，说里期限了，临时决定这就不好使了。不是说座位有没有的问题啊，和那也没关系，就是因为那个你肯定要到长白山去看一看，他需要提前半个月，所以您要定好了就抓紧时间报名，超过这期间就不行了，你就订不上票了。啊，就很难出行了，明白吧？啊，好吧。那么说到这儿呢，大鹏给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呢，也是告一段落了啊。过一会儿欢迎您继续收听。你好，Take a seat。还是那句话，祝您中午好胃口。

0: 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基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是否一路顺利呢？啊，不妨呢把你今天上午的所见所闻也可以在我们平台上呢和我交流一下啊。当然更欢迎呢喜欢我们你好 Taxi， 还有呢围绕在我们这个节目周围啊，经常一展歌喉的这样啊。这里呢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12点到13号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13号的8点到14号的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在这儿呢要特别好了，那么现在呢还想这个有意啊报名吉林长白山长春延吉这个旅游的朋友啊，大家呢得抓紧时间了，因为今天上午的出发的旅程。以往呢我们去往南方还有中原腹地的比较多哈。这一次呢我印象当中好像第一次呢就是一路向北是吧，其实呢咱们锦州呢就属于东北嘛，那么一路再向啊，还有那种韩式的打糕啊，这个呢我们从咱们锦州的一些什么烤肉店是吧咱们经常吃。那这一次您想不想去延吉吃吃正宗的打糕呢，吃吃正宗的辣白菜呢？而且据说啊还有亲手呢制作这个打糕和辣白菜的这个环节啊，那太棒了。还有呢就是长春，吉林的长春哈，我们听过这个长春电影制片厂是吧，哎，这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您想不想去当地了解一下这一份历史的变迁，感受红色电影文化与家国情怀呢？好了，与交广一路向北，感受软卧专列五日游，这价钱是不到3000，我记得是啊，没错，上铺是2880，下铺是3080。很多朋友都不差这200块钱，那么怎么能够要到这个下铺？您需要提前报名哈，需要提前报名，然后呢，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0: 咱们不得去趟延吉呀、啊？
1: 你们说的这些全都安排，锦州岂止全程软卧，零购物，零自费，零车销，专为锦州人定制的吉林省精华线路，长白山仙境加朝鲜族民俗加长春历史与网红地打卡，6月5号傍晚出发，5天
2: 减灾日啊。我正说着，我就听到外边呢警报声在响哈。这个主题呢就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来提高呢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那为了铭记历史，缅怀逝者，同时呢增强民众的国防观念和防灾减灾的意识，人民防空法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国家减灾委员会关于减灾防灾日工作的相关要求，那市政府呢决定呢就在今天啊，全国防灾减灾日的这个今天，在全市范围内呢是组织开展防空警报鸣放活动。那现在呢我看时钟呢是12:13，没错啊，这是空袭警报啊，这已经是第二次了。那第一次的预先警报呢，第一次是预先警报，第二次是空袭警报，第三次就是目前大家能够听到的就是解除警报啊，是12:12到12:15连续鸣放3分钟。对，这三次警报呢每一次都是3分钟。摇摇滚啊，现在应该已经听到了是吧，说对，这个是 Taxi， 看看看呢哪些朋友给我们传来了好听的歌曲哈。今天呢我首先看到的这一位朋友呢是来自这位署名叫 ZZ 的朋友啊，他呢给我们传来的这一首歌曲啊，马上我会打开链接。

啊，呵呵，说唱这首歌，芙蓉花说这歌唱的咋还有点美滋滋的呢？芙蓉花说还改名了，什么叫想你的365天？嗯，你看就是。每唱一首歌，然后熟识的朋友呢打打趣，或者说呢真诚的评价一下啊，来和我们互动一下，感谢大家。这个时候我的抖音号也在直播哈，那么大家呢可以搜寻一下锦州交通广播雨婷，锦州交通广播雨婷，大家呢就可以搜到我的抖音了。这几首歌呢，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一定是啊让大家觉得很丰富啊。一听就是他啊，都是熟悉的声音。谢谢这位浩哥啊，刚才在我的这个抖音当中送来了那么多的，这是福袋嘛？哎呀，赞啊！好，那接下来呢，送给我们歌曲的是这位署名叫国泰民安的朋友，我看您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是《你一定能看见》。

0: 份期许。
1: 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的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2: 好，又是一年助考季啊！我们今年送上的是蓝丝带，那大家呢可以呢，在我们的定位号推送当中来看一下，这是5月7号我们的推送啊，爱心助考丝带飘飘，大家可以看到三送上小心心啊，在这儿感谢感谢。好了，这个时候呢，来看一下呢我们整个城市的路况，大桥方面，大桥方面我看一看，非常的畅通，没有问题。城市的北端只是附属港的东门，附属港的东门在人民街的北向南方南侧啊，城市都很畅通。好，在这儿谢谢九月的关注，感谢九月，感谢风和日丽的到来，这是我的粉丝的一首歌哈。这位朋友我也有印象哈，以往我替小云的。

节目，他也曾经在我们这儿呢，敞开自己的歌喉。那下面的一首歌来自七金堂啊，这是我非常熟悉的一位朋友哈，美女，然后呢加上呢非常好的嗓音。那我们来听七金堂今天给我们带。

啊，七金堂，我能说这一首歌唱的相当有水准，是不是？啊，就是这么美好的声音，然后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呈现出来，年听广播不怕声大，他就说真甜，是的，是的啊。特别精准，而且这一首歌诠释的真是特别棒。因为这首歌这个原唱是任素汐吧，是吧？本身我就很喜欢这首歌，然后七金堂唱的就是有自己这个全新的演绎啊，但是呢，就是声音非常的空灵、干净、漂亮。嗯，啊，这位一飞朋友说。对，刚才呢，因为有朋友呢在我们平台上提问说为什么有警报声，我已经给大家来解释了。这位朋友也说，谢这个时候呢驻足在我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好了，下面的一首歌曲哈，我们继续欣赏。下面一首歌仍然是来自我们一位老朋友，他的名字叫阿良啊，我还记得这个声音。感谢阿良给我们传来的这一首歌，哎呦，非常喜庆！我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和我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恭喜发财！嗯。

0: 刚才这个这个愿望啊，都传达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了，还有我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希望今年大家财运滚滚。
1: 有没有这样一个客户端，可以看新闻、看电视、看广播，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以看得见的主持人
0: 播啊？大家呢可以收听、收看到。好了，那这里呢是你好 Taxi 啊，这里我们请大家呢欣赏好歌。刚刚呢是阿良带来的这一首

音啊，他们呢通过节目或者通过呢一些现场的演唱，还有呢他们在这个全民 K 歌呀或者其他的一些平台，我看都拥有了很。这一位来自一角的扣扣，这也是我非常熟悉的一位甜美的这个声音啊，一角的扣扣今天呢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歌曲恰似你的温柔，绝对是美女一枚啊，因为我可以看到她是现场演唱的啊。

0: 对呀，都到吉林了，咱们不得去趟延吉呀？
1: 你们说的这些全都安排，锦州旗帜全程软卧，零购物，零自费，零车销，专为锦州人定制的吉林省精华线路，长白山仙境加朝鲜族民俗加长春历史与网红地打卡。6月5号傍晚出发，5天时间，小交通全含。7、8、9高考3天站考场的同学，尤其适合本次出行。本次列车报名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2: 好了，说的明明白白哈，所以大家呢这一次呢抓紧时间啊，由于呢需要实名制预约，需要大家呢提前来这个抓紧时间把名报上啊。道林说很多年没见，是您这个网名啊，那我一时呢还对不上号，您到底是哪位朋友哈？还有兰花呢关注了主播，还问呢说你是雨婷吗？没错，就是我。但可能有美颜吧，可能稍稍肯定是美化了啊，所以说是不是觉得有点不像啊？我看看这位哦，一些老朋友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呢和我来打招呼啊。有的朋友说很多年没见啊，这我都对不上号了啊，你的真名字。

0: 一份期许，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388-3333。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3: 的朋友，还有呢外地的一些朋友吧。好，感谢9796，这是我的粉丝啊，现在已经来到了我的直播间了。啊，虽然我中午的时候打开直播呢，倒是没有为直播特定的一些内容，只是呢我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就是随意的啊，这个伴随性的，然后呢打句啊哈，然后呢就有一些朋友就说，哎呦，听你的节目，今天呢是第一次看见，你看我们的缘分就此也就开始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蓝丝带助考的活动啊，大家可以到三个地点去领取蓝丝带和机啊，没有大问题。

城市的北端和城市的南端都很畅通。在这里呢，特别的鸣谢啊，今天吧，大家也觉得呢是悦耳了很多。即使他们的歌唱呢不是那么专业，但是因为他来自我们身边呢，是我们身边人，所以我们多了几分亲切感，是吧？

0: 3品种，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
2: 说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小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1: 新的洒在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风里裹着新抽的嫩芽，带着花开的温柔气息，穿过街巷，拂过车窗，也悄悄地流进我们的耳畔。春天呢，从来不辜负每一份期待，它会把生机藏在枝头的绿意里，把美好揉进漫天的春光当中，让每一个平凡的午后都多了几番的一些小困惑，或者呢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小确幸想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让我们在这里呢开启一场互帮互助的温暖的活动。生活呢是一场温柔的前行，总有细碎而美好的不期而遇，也难免有小小的困扰，分担你的烦恼，传递城市的温暖和善意。不负春光，不负时光，让我们伴着这午后的暖阳，在1003的电波里边开启一段温柔又治愈的时光。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首先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周深带来的一首歌，叫《达拉崩吧》。

0: 城市的心跳里藏着多少未说出口的渴望，加班到凌晨的办公楼的灯光，独自等待的诊疗室长廊，补习班门口吃晚餐的匆忙，护士手机里那句反复编辑又删除的我没事你先忙，总有人为你留一盏灯，你的难题我们一起拆解，你的困惑我们用爱填满。1003大家帮，让我们在电波里成为彼此的人间值得。
1: 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
2: 跟家人吃的都是一样的，但是家人没有什么事情，那我就经常坏肚子，而且呢还长痘，胃肠不是很好。那想问大家一下，有没有跟我类似这样的一个经历的，那大家都是如何调理的呢？下秒等待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具体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收音机前默默然说了，他说我今年呢上大二，平时没有课的时候呢，会在这个手机的 APP 里边听我们的节目啊。但是呢，我就感觉有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就是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校园里面呢，特别容易陷入情感内耗。我觉得自己呢，经常会患得患失，甚至呢，眼底铃声。他说了，他说主持人你好，我是一个特别爱拖延的人，不到最后就不会行动。我想问一下，有没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跟我是一个类型的？那这种状态之下，我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其实我自己也不愿意拖延，但是呢，总是觉得一件事情没有事到临门，谁有什么好的方法？好，继续来看其他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那刚刚呢，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路上等我，路上也热闹起来了。但是呢，我是一个特别羡慕他们运动的人，却又害怕自己受伤。我想问一下啊，怎么健康运动呢？运动后应该怎么样去正确的恢复放松呢？春天确实是一个应该动起来的季节，这个季节运动呢，谁有那种关于春天运动的这样的一些小贴士，也希望呢能够帮一帮这位朋友。好，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心在摇摆，他说了，他说现在的这个季节啊，真的是觉得家里边的卫生情况呢，就比冬天的时候更让人头疼，因为天气越来越暖和了，会在我家地砖里边看到一些小虫子。那怎么样才能够避免虫子的滋生，住得舒舒服服的呢？家里边有小虫子，哎，我盲猜一下，你家是不是养植物啊？就是养那种绿叶的植物，有很多土的那种绿叶的植物呢？我盲猜一下啊，希望能够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我一下，你家是不是养植物？其实我觉得，如果养植物的话呢，家里边是特别的容易去滋生一些虫子。那么不同的植物，它们滋生不同的虫子呢，是有不同的解决方法的。还有呢，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对方正在输入对方正在输入，他刚才呢跟我们回复了一个那位朋友的留言啊，他回复的应该是第一位朋友的留言。对方正在输入，跟花开富贵一样，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啊，老朋友了，经常在节目当中留言。他回复的是那个换季的时候，

经常会胃肠不舒服，而且长痘的问题。他说呢，这是典型的脾胃虚弱，吃点人参健脾丸就会有所缓解。人参健脾丸，好的，这位朋友您看到了吗？人参健脾丸这五个关键字，您可以呢到药店去找一找，可以试一试啊。第一次呢吃一点点，如果感觉有所好转的话，第二次呢就根据说明书上的用量再添加。那当然了，如果要是能够咨询一下大夫再去用药就更为稳妥了。人参健脾丸，好的，感谢对方正在输入。以最快的速度啊给我们解决了一个问题。好，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满怀。满怀说了，他说呢，现在啊问题，盲猜是一个年轻的朋友，对不对？刚刚成家不久。那好的，我们也问一下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谁有关于用电方面的一些小心得，也希望能够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那与此同时呢，我也问一下相关的业内人士啊，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权威的解答。那个在给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让我先向您表达一下我的羡慕。平时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真的你是太幸福了。首先我觉得你的时间应该是自由的，其次我觉得你的经济最起码在你此刻的基础上你也是很自由的，你真的是啊生活状态的天花板啊。当然了，要是想问一下有什么轻松治愈的小事情可以做，首先第一个就是记得来听锦州交广的节目哦，第二个就是跟着锦州交广去旅游哦。对啊对啊，我们每个月都会有相应的一些旅游的活动啊，像五月份呢我们会有研学的活动呀，啊包括还有去到江南的一些活动。那六月份七月份您随时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吧。那说到这些轻松又治愈的小事情我先跟你分享一下我的体验吧。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去整理一下我们的私人的物品。当然了，如果说你们家里边呢有特定的这样的一些人会帮你做整理呢，这就排除其外。如果你们家要是暂时没有阿姨帮你整理物品，那很多私人的物品我们可以把他们好好的整理一下归类，然后再做一波断舍离，环境清爽，心情就会跟着亮堂。然后呢再追一部收藏很久的剧，可以是电视连续剧，也可以是电影，也可以是纪录片。那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发现自己真的是很有收获。那还可以学一个简单的小这样的一些细节。那最后呢就是约上三五好友啊，我们可以去健身房打卡运动一下，或者呢是去广场跑跑步，去南山北普陀岩井寺等等这样的一些地方去爬一爬山，都是在春天的时候可以让你轻松又治愈的小事情。都有什么呢？也希望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能够给我们留言指导一下哈。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在家里面，如果要是手机没电的情况下，用充电宝充电和用正常的充电器充电，对于手机来说是一样的吗？换一种问法，就是用充电宝充电跟用正常的充电器。好，还有呢，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半城。半城说了，他说啊，我是一个大学生啊，每个月月初拿到生活费的时候呢，就没有规划的乱花，但是到了月底就没钱了，只能吃土。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改掉这个毛病？哎呀，你是这样个类型。哎，你上网搜一个博主，他的名字我忘了，但是如果你搜宫锦这两个字，你就能看到他。这是一个意大利的留学生，长长的头发，很帅的样子。他就跟你一样，就是刚拿到一口一口的吃下去。开个玩笑啊。那我觉得那怎么办呀？你月初少花点嘛，你再学一个宫锦爆蛋，成本很低，也特别的好吃。哎呀，月初拿到生活费没有规划，那收音机前。

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李雪琴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静谧》。好，来看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刚才呢，有位朋友在节目当中问到了啊，说这个用手机充电器和用充电宝充电，对手机有不一样的影响吗？那刚刚呢，彤彤非常早的就回复了这个问题啊。彤彤说了，他说拿充电器充手机和拿充电宝充手机是完全不一样的，充电宝对手机的电池是有一定伤害的。好的，感谢数码达人彤彤。那这个消息呢，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还是挺有用的。如果你在家里边有条件用充电器来充的话，我们尽可能就不用充电宝，充电内耗，患得患失。其实我倒是觉得啊，在上大学的时候呢，爱情从来都不是大学生活的全部，他可以把重心呢放在考证、社团以及自己的身上。你把生活过得满满当当的，就不会被一段关系所牵着走。有问题，如果情绪低落的时候就去运动啊，跟好朋友聊聊天呐、把精力投入到学习和喜欢的事情里面，不要因为感情问题影响你正常的生活节奏呀。哎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过来人啊，对大学生最中肯的忠告了。我完全同意清风的观点，确实说的没错啊。在大学里面呢，爱情真的不是生活的全部。那其实呢，你会发现呢，可以做的事情特别多，然后你自己闪闪发光了，你就会觉得真的生活呢马上又会变得阳光明媚。有那么一句话是怎么说来的，你若盛开，蝴蝶自来。左主宰他给我们回复了这个关于拖延的这个问题。他说拖延呢，我觉得那位朋友他可能不是懒，他只是没有人监督，时间太过自由，就很容易松懈。那这样的话呢，还会下意识的去逃避做事带来的压力和负。那其实大脑呢超级害怕立刻痛苦，反而喜欢那种立刻不痛苦。你就可以把一些大任务拆解成特别小的小步骤，先只做那种5分钟就能够做完，就能够完成的很好做的事情，先启动再说。自己给自己定。刚才我有拖延症的年轻人，你听到这条消息了吗？可以尝试一下啊。好，那还有这位朋友啊，名字叫做花开富贵老朋友啊，他说了，他说那个说到那个刚才月初拿到生活费没规划月底没的那个孩子呀，他说呢阿姨告诉你啊，拿到生活费呢，你得先给饭钱上锁呀，就随手你得记账，你想买的东西你给你自己设一个24小时的冷静期，另外呢就是别攀比，别跟风，攒到钱呢给自己一个小奖励，告别月初爽月底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轻轻松松的就能够每天都有从容的好心情了。建议你啊，先把这个生活费里面吃饭的费用先上锁，先给留出来，然后呢其他的一些费用呢，你再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花，千万不要在月初刚上大学，刚刚自己独立的去经营自己生活的这样一个大学生，那好好的去做一下财商的这个财务的规划，对提升自己的财商是有很大的作用的。好，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名字叫做秀，说呢像这个小电风扇呢，电脑呀，还有充电器呀，如果你要

是一起在同一个电源上充，线路一多，它就会容易有隐患。那建议你呢，一定要做好一些安全的细节。第一个就是电线不乱缠绕，不要压在被褥下面，越断电。安全用电啊，这个非常非常的关键。好的，感谢啊，感谢。那现在呢，还有几条消息还没有人回复，我们来看一下哈。刚刚呢，哎呦，又来消息了啊！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林奇取食，滋生小虫子。如果你想要住得舒舒服服的，你一定要第一个就是及时清理垃圾，不能够有那种隔夜的垃圾。像外卖盒呀、果皮呀，就是最容易招小虫子的。衣物呢也要勤晒勤洗，床单被罩一定要多晒太阳，除螨又好闻。然后桌面的物品呢一定要归置整齐，滋生。那你可以尝试一下一些这个给室内家居植物除虫的这样的一些东西。那如果要是这个除虫工作做好了的话，那家里边也会特别的干净的。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小窍门呢，我自己很有体验，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呢，首先呢，可以给，如果你要是在春天运动安全又舒服呢，首先一定要做热身，5到10分钟的热身，像这个高抬腿呀、踝关节轻绕啊，让你的身体微微有热感，再来运动，是会减不减。如果真的要是特别不舒服的话呢，就不要硬扛。再有就是防护是一定要到位的，一定要选择适合的运动鞋呀，穿运动衣。然后运动之后呢，你还可以有一个正确的恢复与放松的过程。这个放松呢，一定要这个冷身缓降，就是先次性的喝太多，要少量多次的补充水分。那最后呢，就是清洁保暖很重要了。那擦干汗水，换上干衣服。那如果天要是凉了，比如说像今天要是有一点点春风吹得比较大的话呢，你就尽快回到室内，坚持科学的运动，可以享受健康的生活。

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周杰伦的《七里香》。音乐响起的时候，总是能够让我们回到曾经那个充满阳光的夏天。那个时候的周杰伦的曲，聊一聊跟未来前程规划有关的这样的一些话题。其实呢，我特别的愿意看很多的做很多的功课啊，看到有一些老师他们会打破信息差的核心教育理念，他们会对普通的家庭都有在研究啊，那么也是有了这样的一些心得，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一一的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首先呢，我们还是来说一说这个普通的考生啊。普通的考生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成绩呢不是那种特别特别拔尖的，就是普通的。那你呢可能也得是非常非常非常努力的

才能够爬到顶峰。那这一类专业呢，他们的就业面相对比较窄，然后薪资也不是很高，本科就业很难，发展也特别的慢。但如果你要说我要一直往上读，读到博士，你会耗费很多很多年的时间，尤其都错过了一个最佳的择偶年纪了，真的是得不偿失啊。对于很多普通的家庭来说呢，时间是成本，学费是成本，孩子的精力以及他们的人生规划，这些都是成本。当然了，如果你要是一个这个资源相对自由的，财富相对自由的家庭，孩子而且特别的喜欢这个专业的话，那我们另当别论啊。咱们说普通家庭，那可能呢耗不起这个时间精力成本。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不如就选择那些就业周期短、薪资回报快的一些专业，比生化环材这四大天坑来得更加的实在。有土建这类专业呢，它的就业场景是离不开户外的。选择这类专业呢，一定要做好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准备呢？就是工作的环境它是偏基地的、偏基层的，大多都是在野外。然后呢，你会有很多的时间出门在外出差很多，

我让他学艺术行不行呢？其实说到这个艺术类呢，真的他是特别特别拼天赋的，超级的拼天赋啊，而且呢他的怎么说呢，俩字儿，费钱。艺术类专业呢，我并不认为它是一条升学的捷径，应该说它是一个高投入的赛道。艺术类呢，它不仅仅学费特别的昂贵，而且呢它极度依赖天赋。我们就举一个最特殊的例子，就比如说声乐。那你从四岁的时候开始你学唱歌，如果你四岁的时候五音不全，你长到18岁，你学了12年的声乐，你也不会唱的像王菲那样好听。这个是真的，在艺术它是特别特别吃天赋的。那包括呢它很吃天赋，然后呢很吃审美表现力。那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你还没有天赋的加持，要是想学出成果来真的是难上加难啊。而且呢艺术类啊，它的就业门槛真的是特别的高，竞争很激烈啊。除了少数的顶尖人才，大部分的普通院校的艺术生呢，他们在就业这一块呢真的是很有难度，而且呢薪资也不高。普通家庭呢一定要充分的去评估经济、天赋、就业、风险这样的几样。就我就认识一位钢琴老师，她也是家里边的一个极其宝贝的小女儿，然后呢从小就学钢琴，然后特别特别的辛苦啊，每天要练3到4个小时的琴，爸爸妈妈也砸了大量的这个钱。后来长大成人之后呢，她现在的职业是什么呢？是一个钢琴老师。钢琴老师当然他收入是不菲的，对于很多工薪族来说他的收入呢应该会稍稍高一些，但他真的特别的辛苦。你再想想我的钢琴老师啊，我认识的这位钢琴老师，就是你双休日你在家里边放空的时候他要出去上课，晚上的时候你跟家人在吃晚饭，跟家人在聊天看电视的时候他在外面上课，然后寒暑假的时候你带孩子出去玩他要去上课。然后呢你平时特别忙的时候，比如说最佳身体最佳的这个早八晚五工作的黄金时段，他干嘛？他很闲。对，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职业，他而且呢就已经往复循环了好多好多年了。这个艺术类呢就是如果你学得特别特别的好的话，大概率你就可能是一个做一个老师的概率是很大的，但是呢真的非常的辛苦啊。所以说呢，如果要是选艺术类呢，首先呢我们要做好这个高昂学费的预算准备，再有呢一定要正确的去评估自己的天赋。当然了，不否认啊，有一些这个学艺术的孩子他们是可以走出来的，比如说呢在高校留校任教啊，或者是考到了这个很高的学府，然后呢在娱乐圈闯出一番自己的天地，比如说刘浩存呢，那我觉得这都是凤毛麟角的。主要是认清自己吧，认清自己，认清专业，认清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就好，自己做好选择与权衡。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医学和法学。医学和法学呢可以说这是两个非常非常好的专业啊，他们都是越努力越值钱，但是呢终身都不轻松的一个专业。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医学啊，医学呢要从本科读到培规、读研、读博啊，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而且医学它有很强的地域性。它为什么说有很强的地域性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说到那个每个省都有它独特的这个叫什么？叫省病？怎么说呢？比如说云南的省病是什么呢？是菌子中毒。那四川的省病是什么呢？是胃肠疾病，因为四川那个地方它这个麻辣重口味的东西比较多嘛，所以说四川省的这个省病呢是这个胃肠中毒。那说到这个其他的，比如说东北，人家说东北的省病是什么呢？尤其是黑龙江是骨科，为什么？冬天滑雪的时候吗？哎呀，就是说医学类啊它特别特别的吃地域。比如说你是东北人呢，大概率你要是想学医的话，建议你留在东北，最好留在辽宁。这样的话呢，我们整个的这个大环境跟你所学习的东西都是特别的相匹配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如果你要是学医的话，建议大家呢，最好读那种直博的。什么叫直博？就是一
考上之后，他就能够让你直接读到博士，这样。

的话呢，你就会省去中间很多的麻烦。如果你要是不考就不读到直博，那你就想一下，就是你本科出来你是没有办法就业的，那你至少得读到硕士吧。你考硕士研究生的时候，你还会选导师。你在选导师的时候，可能你看好了，比如说我看好了这位导师，他我在这个查了很多的资料，他很牛啊，很厉害，他带出来的研究生特别特别的棒。但是呢，你要想到这个导师呢，他手里边的名额是有限的。那他首先呢，比如说他手里面有五个名额，那假如说要是有他的一些对于他来说非常重要的人给他打电话，哎呀，那个某某老师呀，我这里边有一个孩子，哎呀，他呀资质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崇拜您很久了，他就想，他呢也是学这个专业，就想读您的研究生，您看看能不能栽培一下呀。当然这个导师如果说拒绝很难，那类似于这种电话进来的孩子，他就得收一部分。他当然他也会挑就是自己心仪的学生，有天赋的学生，那可能五个名额，那就有两个是电话名额，那剩下那个三个就很少了。那导师呢一定要从各种各样的这个学生里面挑他自己最心仪的。所以说这个网上考，尤其是读到博士，是一个特别特别辛苦的过程。除了你读博的过程辛苦，你很难选到自己心仪的导师，就这个过程就非常非常的坎坷。就如果你要是有机会能够考到本科直接直博，那是最好的。那这样的话呢，你从这个博士毕业然后再进当地的医院，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容易。但如果你要是不读那种直博的，一点点自己往上考的，那中间的辛苦啊可见。当然如果说你要是毕业了真的分到一家三甲医院，有的高收入，有的高的社会地位，很多人都很羡慕你，崇拜你，哦 OK，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但是呢，你要不要忘了啊，你要长期的投入你的时间精力，熬夜加班，高强度的学习，这些都是常态。法学也是一样的，熬夜加班呢，高强度的学习啊，这些都是常态。你像以前我替林涵节目的时候，我会跟那个律师，我们两个在聊天嘛，聊天的时候就说到了，真的很累，尤其是女生，作为一个女律师，我感觉就是她平时的这个工作呀、生活压力真的是非常的大，而且她要每天经常的学精进的准备。OK， 如果你成功了的话，那恭喜你啊，你一定是一个越老越值钱的这样的一个职业，而且呢，我真的要给你竖一个大拇指，太棒了。对，就是做好准备就可以了，一定要从心里面有一个自己的人，都是为了找份好的工作啊。普通人上学的核心目的就是找工作，安身立命嘛。所以我们就不要在年轻的时候被一些情怀呀、理想啊来绑架。很多普通家庭的孩子呢，他们的升学不是为了镀金，而是毕业之后能够有一份稳定的养活自己的最实际的生存需求。所以说啊，不管大家最终选择了什么样的学校、什么样的专业、哪个专业，你就一定要足够的专注，持续的学习。只要你足够专注深耕这个行业，那相信呢，不久的将来你一定是这个行时间。所以说呢，在这里呢，希望高考的考生们呢，备考一定要稳住我们的心态，然后呢，研究方法，研究技巧。那作为考生的家长呢，我们可以提前给他们了解啊，提前给他们梳理填报志愿的政策和逻辑。那愿所有的2026届的考生稳住节奏，选对方向，金榜题名，前程似锦。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也感谢收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的关注与收听。以上就是今天1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陈楚生的《庙堂之外》。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2: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2: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2: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知锦州，享便捷，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

忙碌了一天，该静下来听听歌了。姜育恒《再回首》，唱歌。这段经历让《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多了一份沧桑。姜育恒的声音里总有一种历经沧桑的温柔，唱《再回首》，背影已远走的时候，像在跟过去的自己轻轻地道别。

很多人都熟悉巨星梁朝伟，知道他演过很多影视剧作品，可是有多少人能知道他的歌唱的也很棒？其实早在1987年，梁朝伟就发行了第一首单曲，却并没有走红，让我们感受到从初识到离分，从相爱到怨恨，从未被时间抹去。

前奏一响，瞬间梦回90年代。1992年，黄安遇到人生低谷，抱女儿散步的时候得到灵感，化用李白、杜甫的诗词，写出“抽刀断水水更流”和“由来只有新人笑”。后来作为电视剧《包青天》片尾曲，一播就火遍大街小巷。听这首歌，是对岁月的和解，也是对当下的珍惜。愿您抛却烦忧，温柔童年。

在感情当中，你有没有过心太软的时候？1996年，任贤齐凭借一首《心太软》红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旋律简单，歌词却直戳人心。据说任贤齐在录制的时候，将自己对爱情的理解与感悟融入其中，把那个在爱情里默默承受、不懂拒绝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啊！许多年过去，再听这首歌，那些为情所困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现在的你还会为爱情心太软吗？

不败。陈淑桦唱出了江湖中的洒脱之气，让人欲罢不能。据说李宗盛早就谱好了这首歌的曲子，但是就是找不到合适的歌词。有一天，李宗盛找到了厉曼婷，让他看看能不能写出词来。谁知道，其实仔细想想，当我们爱过、痛过、恨过、躲过，就会变得豁然开朗。人生没有什么不能面对的。一首歌勾起一段回忆，真正的经典可以跨越时间。

好，朋友们，在和大家分享叶倩文《祝福》这首老歌的时候，居然收到了这首歌的词作者中国香港著名填词大师潘伟元老师的留言，真的是既惊喜又忐忑。此刻听到的张智霖和许秋怡的现代爱情故事，是潘伟元老师，潘伟元老师用一首首佳作留住这么多爱情的模样，让我们在旋律里读懂爱情。您最喜欢潘伟元老师的哪个作品呢？评论区告诉我。

又到了用一首温柔老歌让您放松心情的时间了。恩载不动太多悲哀，岁月经不起太长等待，唱得缠缠绵绵，每次听都像跟着旋律回到了旧时光。那些藏在心底的牵挂与情愫，好像都被歌声轻轻地勾了出来。此刻的你，会不会也想起某个曾让你满心惦念的人呢？来听蔡幸娟，一起在温柔的旋律中找寻一段旧时光。

你有没有试过把满心的爱意藏在一首歌里，送给那个特别的人呢？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就是伍思凯的这首饱含深情的《特别》。现在的你有没有想把这份特别的爱送给特别的他呢？来听伍思凯用歌声诉说这段浪漫心事。

0: 说起陈奕迅，我们心里总有几首不敢轻易循环的歌，十年就是其中之一的。哪一首更懂你呢？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有没有一首歌一响起，
1: 谢谢，
0: 就让你想到一路陪在身边的人？周华健30周年心头好的演唱会上，同一段旋律，他用2种语言唱出了最深情的陪伴。国语版的《若不是因为你》，唱的是遇见后的庆幸与珍惜；粤语版的《沿途有你》，唱的是一路同行的踏实与温暖。这世间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一路有你。

有着说不尽的温柔与感伤。陈慧娴用清亮又带着清愁的嗓音，把失恋后的思念唱得入木三分，成了刻进骨子里的冬日旋律。如今30多年过去，您的青春里是否有过这首歌？

1981年，陈百强与何超琼因戏相识，他们的心动困于豪门门第。陈百强把这份隔着山海的无奈写进了歌里。何超琼大婚时，陈百强笑着送祝福，转身却让心事在旋律里打转，这对耳环依然陪着他。再听这首歌才懂，那些婉转的音符原是陈百强用半生悄悄写给爱的人没署名的情书。你也曾把喜欢藏进某段旋律吗？

今天我们在听张学友国语版，你知不知道，感觉柔软舒缓，像是把心底的爱意和牵挂慢慢的诉说。粤语版只有你不知道，氛围感更细腻内敛，满腹心事人人都懂，唯独心上人不曾察觉。一曲双词，两种爱意表达，不知道此刻的你更偏爱哪一种。

今天我们在听张学友国语版，你知不知道，感觉柔软舒缓，像是把心底的爱意和牵挂慢慢的诉说。粤语版只有你不知道，氛围感更细腻内敛，满腹心事人人都懂，唯独心上人不曾察觉。一曲双词，两种爱意表达，不知道此刻的你更偏爱哪一种。

今天我们在听张学友国语版，你知不知道，感觉柔软舒缓，像是把心底的爱意和牵挂慢慢的诉说。粤语版只有你不知道，氛围感更细腻内敛，满腹心事人人都懂，唯独心上人不曾察觉。一曲双词，两种爱意表达，不知道此刻的你更偏爱哪一种温柔呢？

和牵挂慢慢的诉说。粤语版只有你不知道，氛围感更细腻内敛，满腹心事人人都懂，唯独心上人不曾察觉。一曲双词，两种爱意表达，不知道此刻的你更偏爱哪一种。

0: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

0: 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0: 本次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没有报名上车的朋友请抓紧时间。
2: 我也去，我早就想去长白山了。
3: 还有我想去长春看看雪顶猴。
2: 对呀，都到吉林了，咱们不得去趟延吉呀。
0: 你们说的这些全都安排，锦州旗帜全程软卧，零购物，零自费，零车销，专为锦州人定制的吉林省精华线路，长白山仙境加朝鲜族民俗加长春历史与网红地打卡。6月5号傍晚出发，5天时间，小交通全含。7、8、9高考3天占考场的同学，尤其适合本次出行。本次列车报名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AM 八四六 FM 100.3，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时刻在线，为您导航，让出行更简单，让生活更多彩。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开始第二次播音。

0: 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杰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3: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2: 锦州复一，健康有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女生，推迟月经，科学干预不盲目。每到中高考季，就会有很多的家长和女生咨询，遇上经期，痛经难忍，经量过大，头晕乏力，身心不适，会严重的影响考试发挥。那么服用临床上常用的推迟月经方法，是通过口服短效的孕激素来模拟体内的激素水平，延迟子宫内膜脱落，从而推迟月经。一般需在月经来潮前7到10天开始口服药物，指导下规范使用，这样对青少年的女性身体健康才不会造成长期不良的影响。同时也要特别的提醒家长和孩子们，切勿盲目的听信偏方，私自购买并服用激素类的药物，剂量不当或用药时间错误，不但不能准确的推迟月经，还可能导致月经紊乱、腹痛加重等等问题。如需干预，一定要提前到正规医院的妇科就诊，医生也会根据孩子的月经周期、身体情况、学子，放松心态，从容应考，取得满意的成绩，考入理想的学府。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妇四病区主任蔡旺。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3，我们关注这个时候路面上的情况，还是那些我们平时呢给大伙说到的车辆比较多的位置，车多车少的位置依然没有问题。现在云飞街和广州街桥洞北向南的方向处于小小的缓行的状态，其他的一个位置需要关注的就是云飞桥南向北，下了桥之后呢，云飞街洛阳路南北双向车流量相对大一些，市委港啊，其他街路都处于一个相对畅通的状态，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5: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二版本的畅通晚高峰。
6: 大家好，我是洪亮。
5: 大家好，我是谭月。行，我这没有问题，我比于适应性强点
6: 就是朝三暮四这件事儿，我感觉从理论上是行得通的，
5: 要不然也不能有这个词儿，
6: 对吧？
5: 嗯，
6: 你看你我们家喂鱼的时候，我就总结了，你就是一直唰唰唰，就这么一下一捧鱼食下去之后，它有时候不爱吃，
5: 嗯，
6: 你就分节奏。就
5: 孩子说散养似的，
6: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说节奏的改变和节奏的打断，有的时候对于你来讲不是一个坏事，
5: 会有新鲜感。
6: 所以我们的生活当中也需要一些点缀和节奏性的改变。
5: 现在滨河路和那个武汉街那块儿，这个节奏有点变化，
6: 变化很大，
5: 不太得劲儿，都上那边去了。
6: 对，这也是一个节奏上的改变，但是这个改变我觉得对生活当中不是什么太大好事，没事旅旅游什么的，我觉得是个好事。
5: 一路向北呀。就正好咱们组织了背起行囊，我们城市已经不远，
6: 向北方，
5: 一路向北方，北方北方，我的北大荒。
6: 其实我第一时间就想起这
5: 吉林，我们打造了这么一个旅游线路。
6: 对，
5: 算是轻松加愉快的，日期也不长，
6: 因为这就算咱家门口旅游了，
5: 基本上星期五白天上完班上完学之后，第二天就星期六了，不用请假。
6: 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好多同学站考场
5: 7、8、9号，
6: 然后咱们就能多出这3天时间和前面2天一凑合，哎，这就是一个小长假。
5: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打造了一个软卧专列5天长白山延吉和长春这么一个 旅行
6: 啊，这个旅游景点或者你去吧啊，都是那大家所特别喜欢的地儿。
5: 对，关键是这回老少皆宜，少爬坡，多平地，节奏很舒缓，孩子啊、老人啊玩的都能挺轻松。有一个事儿呢，特别提醒大家要报名，这回一定要趁早。为什么呢？因为长白山得提前15天出门票，因为它是实名制的，得提前半拉月买卡呀，也都一站式玩遍，
6: 可以尝一尝人参蘸大酱的感觉。
5: 你以为他们蘸辣椒酱，不是说蘸大酱。
6: 他们给我上的是蘸辣椒酱，但是我给换了，我说能不能给我上个大酱。
5: 蘸辣椒酱、
6: 啊、我真吃过啊，人就是人当地说了，说我们这人参跟萝卜的种，那就是一个比别人高的本事。
5: 而且他那个夏热冬冷那个地方，
6: 你后边你看看，他那后边就其实挺难受的。我试过，我就
5: 牙呕不行、
6: 我就趴那，我就小时候看电视，我趴时间长了我都觉得不行，
5: 感觉脑袋都不得劲儿，
6: 对吧？他一
5: 脖子也不行，
6: 趴那么长时间。
5: 921，
6: 妥了啊！这是咱们这次旅游的一个介绍啊。
5: 浮华说：“好啊，这怎么就又好了呢？好在哪？好在
6: 啥事儿啊？
5: 开车咱们。”

0: 排队试试，
1: 走
0: 小学附近。
1: 走云飞桥也可以试一下哈。
0: 他是说我们节目开始了，好啊，好啊，让大家伙儿这个时候如果是有特别的路况信息什么的呢？有点故意。
1: 不是那个，我们主要是在乎身体健康
0: 啊，不差那个啊，
1: 对不对？
0: 嗯，
1: 那主要是身体健康很重要，蹬啥的，这自行车现在越出越好。
0: 自行车好的也挺贵
1: 咱们单位一个同事前两天买了一台，
0: 嗯，想不起来密码
1: 有
0: 了，
1: 一个密码忘了，
0: 那俩开开了，
1: 没错啊。
0: 自行车现在代步真挺好的，就是我们稍稍的，咱们锦州呢有一些高坡啊，路上有一些小坡、小崖什么的，骑着有点费劲。
1: 就那个时候才锻炼身体呢。
0: 但依稀仿佛看看今天这个大风吧，我也觉得自行车骑，我们就是给大伙儿。发这个我们爱心助考的，今年是蓝丝带。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各位高考家长的、高考考生的家长们，这蓝丝带该领则领，应领当领，
1: 对，
0: 速速去领。
1: 那话怎么说来着？说6月7、8、9，全世界都在为咱们的栋梁们让路。
0: 今年的爱心助考的蓝丝带呢，发放地点有3个地方：和氏眼科医院那儿，大伙儿知道哈，
1: 对，
0: 就是云飞南街科技路交叉路口那
1: 还。
0: 个东侧。但是为什么提倡大家去领这个正版的蓝丝带呢？一是交警方面只认这个正版蓝丝带嘛，不是？当然了，你说我确实我也有蓝丝带，然后交警不让我走吗？会的啊，也会的。考试多重要啊！关键是领了这个正版蓝丝带，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今年的本市。
2: 超多优惠活动等你来，门店居然之家门市瑞森生活
3: 工厂白谷钢材市场东行500米，咨询热线18341681100。
4: 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畅通晚高峰。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
0: 北京时间17:15，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畅通晚高峰。虽然是叫晚高峰，但是现在确实没有进入特别晚高峰，刮大风。
1: 我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季节上节目，总觉得有点愧对大伙儿。
0: 不想看外头啥样。
1: 对，应该拉着窗帘，点着灯。
0: 说一下啊，
1: 嗯，
0: 来吧，说说我们关注就是刮风啊什么的呀，保护皮肤啊，商城上架了一样好东西。锦州交通广播这个官方商城呢，有好多的，又价廉又物美，然后欢迎大家进商城逛逛。
1: 就是吃穿用住行，基本上
0: 你的劲儿啊，
1: 有的时候你就为这件事焦虑的时候，其实没什么太大问题。
0: 其实气色要真差那么一点，看着真显老。
1: 你晚上睡没睡好觉，你第二天就能看出来了。
0: 我不光要睡好觉，我还得用好东西，
1: 对吧？它能让你什么呢？就是过去咱们都讲说这个返老还童啊，然后呢月活。你26了对吧？
0: 我46了，
1: 怎么看不出来呀？
0: 我们确实，我感觉现在，尤其是这个对于护肤保养比较重视的女生，真年轻。
1: 当然，
0: 嗯，
1: 你会感觉你身边或多或少有那么一两。其实我个人觉得，一呢是你平时的作息时间、
0: 生活习惯要好
1: 啊。二一个呢，就是你有一个好的心态，别焦虑。你就是再好的东西，你成天你愁，你这玩意儿它也不行，是吧？好的心态。再有一个就是。用一些好的护肤品很重要。
0: 我们今天给大伙儿推荐一个好的护肤品，就是法国兰蔻的这个。
1: 我就是某个明星用的东西，我减配呀的，不是啊，你跟他用的是同款，他也用这个。
0: 是的。
1: 对吧？因为这个已经到化妆品的一个算夯的顶的那个一层的那个品牌了。
0: 而且这一套在兰蔻本身很夯的这一系列里头也算夯中夯了。
1: 对，它就是为了让你显得年轻一点。
0: 它贵霜，它的唯一的缺点就是贵，
1: 是
0: 真的。
1: 以前卖5000多啊，
0: 嗯，咱们商城上架799，我的哥我的姐，这不过日子的节奏啊。
1: 799还行，799还可以，799你买一套这东西，我个人觉得一咱有活动啊，咱们有个那个520活动，
0: 大伙儿还可以买完之后呢，是否买到原价5000多块钱的这套精纯系列，然后呢，它的效期是到2028年1月份，大伙儿可以放心的买。
1: 兰蔻啊。
0: 兰蔻，法国兰蔻，
1: 不是什么小牌子。
0: 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块，
1: 794块钱，
0: 是很赶趟的。
1: 就干脆就自个儿买一套，犒劳一下自己。
0: 嗯，
1: 多大点事儿，少吃两顿穿。
0: 真不是多大事儿，
1: 对不对？
0: 嗯，
1: 这玩意儿能用好长时间呢，关键它挺夯的啊。
0: 关键它效期呢，大伙儿也不用
1: 28年呢
0: 太在意。
1: 嗯，
0: 然后呢，上铺是2880，
1: 嗯，
0: 下铺是3080。
1: 我不是说差钱，我就喜欢上铺。
0: 我也是。
5: 是吧？
0: 嗯，这年轻人登高下檐的，咱不怕，
1: 对不对？
0: 嗯，
1: 这玩意儿就上边就舒服啊，总览全局。啊，看一眼什么的都能看清楚了，年轻人啊，往上铺去啊。
0: 然后福华说：“那小娘子，你打电话，
1: 嗯，
0: 所有关于此次长白山旅游的这个，大家都打213-6921咨询天马旅行社。还有干嘛？我点点点说，我还有我，什么情况？
1: 咋了？有什么事？”

0: 吗？
1: 报名吧，我还有
0: 电机前的各位车友朋友们啊，
1: 锦州到一线七里河那儿能走吗？
0: 封路没？怎么绕？
1: 嗯，如果不能走的话，怎么绕一下子啊？
0: 提供一个好的线路啊。
1: 小庚说，谭越肯定金老，
0: 20年后他还这样，
1: 因为爱笑的人年轻不啊，爱笑总笑，然后眼尾纹多，
0: 不见得。
1: 难道不是比前两年更年轻了吗？
0: 一定是的，是吧？这玩意儿，你就人吧，他不见得说我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我的容貌，然后是吧？
1: 嗯，反正人都这么说。
0: 大哥，你好人。这说但凡说男的好人，女的气质好。
1: 对，基本上就盖棺定论了
0: 啊。那也不见得啊，
1: 长得不怎么样，
0: 就是你看最近卖化妆品之后，明显的气质就唰就上来了啊，
1: 因为经常买。
2: 本次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没有报名上车的朋友请抓紧时间。
3: 我也去，我早就想去长白山了。
4: 还有我想去长春看看。
2: 6月5号傍晚出发，5天时间，小交通全含，7、8、9高考3天站考场的同学尤其适合本次出行。
0: 那个太有劲头了啊！
1: 一路在循环，我们要出去玩。
0: 爬山去啊！哎，长白山真的，
1: 我们要去长白山，
0: 壮观，
1: 嗯，
0: 世界也算是个奇迹。
1: 但愿呢，我现在希望的就是我们到那儿之后呢，它能够哎没有雾，然后我们哐仓看那个。
0: 哎，对，这个大伙儿可能是有这个耳闻，据说长白山跟这个泰山看日出差不多，看缘分，
1: 讲运气。
0: 有的时候人家说这好家去3回了泰山都没看着日出，人家大哥就去1回看见了。
1: 对，是这样的，
0: 是吧？
1: 嗯，
0: 长白山也一样，它那个雾起来之后，当然不是说啥也看不，在山里的一块
1: 宝石一样的，
0: 对，像镜子一样
1: 啊，
0: 那种感觉。
1: 嗯，
0: 你就给我们有没有照片，最好我们看一眼啊。
1: 然后我们不光要是看景，然后我们到那儿之后呢，方方面面到延吉，我们哐哐吃啊，逛吃什么的，是吧？
0: 我其实到哪儿我最关注的就是吃的问题。
1: 我到现在还是对于云南
0: 心里桔梗，
1: 嗯
0: 啊，我就特别喜欢吃桔梗，就是
1: 咱们老百姓管它叫狗宝咸菜。
0: 对对对，然后我有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可能挺贵的，每次我有的我跟你这么说吧，你买这东西就跟上超市买东西一样。
1: 我一般都先加啥，你知道吗？
0: 往里头放黄瓜，
1: 海白菜。
0: 说就是当地人拌的这个，比咱们在市面上买这个，就说还要好吃，
1: 嗯嗯，
0: 就特别香。很难得。
1: 哎，他们还咸菜，还有那个地瓜梗和叶儿，
0: 这不很正常吗？
1: 我之前不知道这都，我们农村长大的孩子，这我都喂羊啊。
0: 你要
1: 这回去如果有时间的话哈，
0: 你可以当地买点，我看人家卖。
1: 我真想带点回来，好像让我去似的。我说我真想带点回来。
0: 咱俩在这说定了啊，甭管谁去，
1: 嗯，都带点回来，
0: 都带点回来。
1: 我上沈阳西塔那儿不就是吗，
0: 嗯？
1: 买的那个地瓜，那个叶，那个咸菜，
0: 就一定买点这个东西，它好。
1: 哎，啊，您这运气真好，
0: 真好。
1: 嗯，风光真好。
5: 花家美丽婚礼堂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时光在倒数，幸福在升温。花家美丽一站式婚礼堂，定格每一秒心动，您的专属仪式，我们正精心等待。2186666。
2: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
6: 每一份辛劳都有保障，让每一次归家都平平安安。
5: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遛娃去哪儿好？
8: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迪楼20分就到。
7: 花海田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小火车、
8: 喂小牛、垂耳兔和黄山小……
1: 有些街路没有，有些街路有。云飞桥南向北现在是将近满桥的车了。与南京路交汇处就南向北下桥这个位置，西向东还有南向北车相对多一些。在解放路是从中央大街到云飞街中间这一段东西双向排队缓行。小学附近整体呢，接孩子的家长的车辆是
0: 临海1线13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28度，黑山1线29度，临海27度。明天夜间呢，后天白天全市晴，南风3到4级，大后天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这气温就唰，走进了生命的禁区，忍受不了。东北人挺难养活的，气温得恒定，
1: 冷了不行，热了不行
0: 啊，25-26度，然后到27-28度，这气温是最好的，吃的得是那种纯天然的，嘴挺刁的哈。
1: 然后我现在我妈说， 你夏天不要回来，你有假你也不要回来。
9: 太热了，这就是闷的，你喘喘气儿。
10: 气压，我就明白了，湿度大，气压低，
9: 然后还温度高，这要命的热。
10: 那我知道什么感觉了，桑拿澡堂的那个桑拿房的感觉，
9: 别在那里都不得劲儿，没法说。
10: 哎呀，这，
9: 而且还有蚊子呢。
1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到厕所呢来回跑两趟没问题，太多了我们不敢保证。
9: 你这个说的有点多了也。
1: 今天我们官方商城上架的就是兰蔻的精纯三件套礼盒，给大伙儿呢配齐这个礼盒礼袋儿。然后呢，它原价是5000多块，咱们是都是大正装，可不是那个什么小样似的。
10: 对，里边包含什么呢？150毫升的兰蔻精纯水，
1: 再加上60毫升的精纯面霜，
10: 关键还有20毫升正装的兰蔻精纯眼霜。路易得舍不得。
1: 观望没入手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来薅羊毛了。原来。

0: 5000多，我觉得有点贵。你现在799就可以那个买到这三件套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溯源，
1: 对，
0: 限时福利不等人，大家伙儿搜索“福利”这俩字儿
1: 就行了，
0: 后亲朋老友都有这个
1: 折扣，
0: 折扣有礼，
1: 嗯，
0: 让他送点东西的，
1: 你必须出血。
0: 他这5块肯定是要先减的。
1: 那在5块基础之上，你告诉他，你说小样啥的，是不是该给我点，给我点。
0: 本来你准备给我50个，你现在能不能给我55个？
1: 你这那树吧，越高，
0: 松树啊，白桦呀，还有我忘了还有什么树了。我的妈，
1: 那风景我跟你讲，那超美啊，超美，
0: 非常好看。我们走一段路就要停下拍拍照片，然后那天风很大，登顶的时候天阴阴的，天上都是雾，结果。
1: 你瞧不瞧，你这看这啥都没有看。
0: 这回我们要不照点，我们让我去。
1: 啊，
0: 我新换手机。
1: 我这不行，五行缺长白山，我这必须得补一下。
0: 上回我们天马旅行社带队那个陈导，
1: 嗯，
0: 那手机那拍照片老好看了。
1: 他那拍进去带不容易啊。
0: 嗯。
1: 啊。
0: 然后如果想了解这个行程的话呢，可以搜索旅游，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想买东西的话呢，就搜索福利
1: 就可以了。
0: 想跟我们聊天的，就像兔兔似的发来说，今天风可凉了呢，透心凉，
1: 嗯，
0: 小风有点凉，什么真的心
1: 点儿总绷着。
0: 早晨有些人，你看早晨那个人，
1: 嗯，
0: 还爱好个踢球，
1: 是吧？
0: 嗯，某些人
1: 不是跟腱那个
0: 不行，他就愿意锻炼，就分给他把绿豆，给他把红豆，这样豁了豁了，让他捡豆吧。
1: 他现在能涉及到王哥呀，王啊，12个人，
0: 12个人，
1: 俩包厢就够。
0: 啊
1: 啊
0: 啊！
1: 菜，你看，你颠豆长，颠豆长啊，就这会儿已经被人争取去了。
0: 我们
1: 跟腱蛇那也进足球队了，他就负责这个。
0: 说到的就是2026年咱们东北地区的这个城市足
1: 拉进去，真的。
0: 我行，咱们锦州其实也有这个，
1: 有啊，
0: 锦州各大高校啊、联赛啊什么的，到时候我们关注啊。
1: 都是咱们锦州。
0: 计划着，我看很快就要踢了。
2: 拼谁对谁开心。
0: 哦，这个猜呢，我怕大伙预判我们的预判，所以我就反其道而行之。
1: 嗯，
0: 我不往北走了，我往南走。
1: 啊，往南边。
0: 我看早晨他们哐哐哐都打长春什么的，预判了天宇的预判。
1: 往走到哪个南边？
0: 年近往南。
1: 不一样。
0: 别人都说是东北口音。咱自己知道。
1: 是，但是哪个？是不是广州地区就算比较正宗的粤语了？
0: 俩东北人探讨，不是，我是河北人。
1: 一个半东北人探讨粤语。

0: 街路上好像在闪电，M7，
1: 啊，道路、闪电、街景、黄昏，你就差不多是你。
0: 他这估计没有什么重名。第一位幸福一家人，第二位叫花开富贵，
1: 四位啊，
0: 第三位叫做张华，
1: 哎，
0: 第四位叫做 Hi M7，恭喜你们。
1: 来吧，咱们你是不是少打个字儿？seven 七的意思，你
0: Steven。
1: Steven。
0: 第一位朋友获得了邵文英子勋哥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梅正宗扇子号，地址在锦兴路俯瞰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路北，注意电话13841600668。
1: 配点小啤酒啥的啊，味儿滋儿滋儿的，好吃啊！第二位朋友获得的是天星口腔提供的交广定制收音机一台，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
0: 这就是棒，奶香浓郁，口口香。全新 Air 贝塔酪蛋白鲜牛奶，珍稀奶源，亲和营养，好吸收。乳糖不耐受也能喝，老人孩子营养必备，包括花海打卡啦、小火车啦、萌宠互动啦、欢乐不停歇，包括有那个科普馆。奶牛科普长知识，鲜奶美食随心享。
1: 北行300米路东，
0: 这地方用这导什么航？
1: 对于我们常年徘徊于城市西北部的人来说，
0: 人民街六段，
1: 有点陌生呢。
0: 再往北走就是三屯，
1: 是吧？辽宁康贝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啊，领奖D3511。
0: 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领
1: 对，
0: 取时间，估计他在那儿呢。下午的时候有专人等着大伙儿去领奖。然后 C 文说：“斯文，知道吗？这个叫斯文，
1: 斯文，
0: 知道什么意思吗？SVEN，
1: 啥意思？
0: 游侠，
1: 是啊，
0: 词搜索嘛，五，我搜索阿拉伯数字五，还有那个咱们。”那个1234大写的那个五，我是关键词就这么设定的。为什么最也答了个三也出来了？差点，刚才真的差点骗了我。
1: 联想，
0: 三和五怎么联想出来的？
1: 你没在那个几天当中，有一天我答了个题，答案是不是，结果我搜不是的时候，是也出来了。
0: 当然
1: 那我就
0: 了，
1: 叠着从
0: 你
1: 上
0: 那个
1: 到，
0: 是在包含在不是里
1: 对
0: 头，我
1: 吧？
0: 这五怎么包含五？为什么包含三呢？
1: 漏了。
0: 小阿飞说："我也挺快呀。"
1: 游侠啊，seven，
0: 说的就是呢，
1: 哎，
0: 都很快。
1: 学个词儿啊，谢谢谢谢啊！我现在学英语啊，你真得就是认真。我前两天没事，我今天听词读音就是 particle。我的天！我现在学的可认真了，我昨天又学个词儿，
0: 什么词儿？
1: 大吃二喝。
0: 怎么说
1: ？pig out，就猪出去。对于我们进步啊！
0: 足球从业者说："说起长白山，我刷到过两次啊。我第一次去的是北坡，我刷过两次。晚上呢住的是二道白河，第二天去的是西坡，第二次去的是长白山南坡。北坡景区比较多，小天池、地下森林；西坡楼梯比较多，南坡最美，商业化比较
1: 少。矮坡都有哪个坡的，就处处是风景，
0: 对，
1: 你也不用挑，就赶哪行赴哪行。
0: 对，我说为什么这么多大三？"之阳的呢，因为他们联想到的是
1: 三阳开泰，是吧？那不行，三阳开泰州，广州就得5个，
0: 有了，
1: 是吧？
0: 嗯，
1: 基本上完成任务了啊！以上就是今天畅通广告风的全部内容。本节目主持谭月、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能听到的节目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一档。那样式的节目，
0: 你关注一下今天啊。
2: 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3: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2: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3: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2: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
3: 本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2: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3: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2: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

0: 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
2: 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3: 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4: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3: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4: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3: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
4: 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3: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4: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3: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
5: 本次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没有报名上车的朋友，请抓紧时间。
6: 我也去，我早就想去长白山了，
4: 与网红地打卡。6月5号傍晚出发，5天时间，小交通全含。7、8、9高考3天站考场的同学，尤其适合
5: 你天马旅行社。
1: 电视看广播，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以看得见的主持人，
4: 你说的这不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广播节目看得见，及时互动很方便。
7: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4: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7: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4: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7: 下班路上我和你
4: 一路同行，唠到底，
7: 你的下班路
1: 我们来合伙。
4: 工作日18点。
8: 那作为呢我们的全新的节目呢，还是希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能陪伴各位的下班路，那同时呢也是作为我们大家伙下班美好心情的一个合伙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吃喝玩乐，要骂有骂。不是过节日，过生日可能好还得给人买生日蛋糕，过节日啊，别当生日过，主要一过日子，请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随时随地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看一看丽丽姐说牧童晚上好啊，今儿又是一个人，对啊，孤单北半球，可能未来有一段时间我得习惯这样的一个方式，下班合伙人合了一起伙，然后就散伙了。
3: 人真不少，真假要知道，
4: 热点资讯，
3: 热议话题，
1: 热搜收割机，合伙唠新闻。
8: 那我们的话题内容是一路向北的波 A 北，没错啊，一说到这儿好多朋友都知道了，话筒我就知道你接下来要说什么，没错，让我们一路向北，风往北吹。这次让我们一起来背起行囊。那说到我们锦州以北，那究竟北到哪儿呢？要跟大家伙说一下啊，就是我们这次我们要带着大家伙一起去的目的地，我们的交广带着大家去旅行，要去到长白山。没错，就缘分没到啊。那究竟这一次我们大家能不能看到我们的天池呢？我们的缘分到没到呢？我们能不能徜徉在长白瀑布飞流直下之间，感受那水声轰鸣震撼心灵呢？我们能不能去感受一下地下啊，比如说弱碱性的氯化物啊，硫酸盐啊，还有钠型的这种高热优质的矿泉水温泉，注意啊，是矿泉水温泉。这个洗过的朋友们可能都知道啊，就是用纯天然的温泉呢。有朋友说那跟泡澡有什么区别？当然有区别。就是如果说大家去，很多朋友都听过一部小说叫做什么呢，盗墓笔记啊，就是这是一个以盗墓笔记为主题的一个打卡点 而且呢，它是全国稻米心中的十年之约之朝圣地啊，那块有什么呢？有这个小说当中非常有名的一个人物啊。

0: 周全。紧接着啊，长白山其实是我个人很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当然下一个地方可能朋友们我更想去啊，这个地儿它是哪儿呢？也跟大伙说一下啊，你听一下这个音，有声有声啊。这音乐先说说我们要去的延吉啊，我们会体验一下一到延吉必要体验的就是朝鲜族风情，对啊，里面有时之后啊，青瓦白墙去打卡拍照去，那轻松就能够拍出鲜族民俗的风格，而且还会带大啊，就是说弹幕护体，但这个有点类似于弹幕冲击，包括朝鲜族的各种美食，就他们的那个辣酱很有自己的这个特点，对吧？他们朝鲜族这个辣酱呢还是会有一些甜口的，包括辣白菜，是不是？还有什么呢？就是哎呀，俺妈啊，就是打糕亲手制作出来的，就那个有朋友说是不是驴打滚，不是，是打糕，就是他这个软糯和筋两去了。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不是有那个文旅推荐官吗？是不是啊？影呢，作为咱们新中国电影事业的一个摇篮吧，啊，它的这个前身是满映啊，然后见证了，我们中国电影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转折，啊，去感受一下这个电影的一个文化啊，到这个博物馆里面，其实我去到一个地方还是很喜欢去博物馆里面去转一转看一看的。之前跟着我们一起去玩的这个这儿有山，也有它自己的一个特点，一定要去感受一下，什么呢？就是。这个商场它是一个立体的一个山地重构空间，形成了山脚山腰山顶的一个分层的一个场景，里面啊什么非遗工坊啊，民俗体验啊，特色美食啊，闻一下咱们交通广播的口号，我是或者喊一下1003交通广播，希望雪饼猴祝我们越办越好，
1: 生活出圈有人入职手相牵，不来春城非好汉。
0: 你这一趟行程啊，是从哪天出行呢？跟大伙说一下啊，6月5号到6月9号，这不又涉及到考试上考场了吗？是不是？全家来一次总动员，咱们一路向北，直接坐着软卧专列5日游，长白山、延吉和长春。地儿没少去，住也非常舒服，跟大伙说一下价格，上铺2880，下铺3080。感兴趣的朋友们啊，直接打电话报名，213-6921，213-6921。带来的关键词也是福利，这个什么福利呢？就是我们价值799的兰蔻精纯水加眼霜加面霜的3件套，没有听错啊，799拿走的是3件套。里面你看看啊，水儿、面霜、眼霜全都有了，150毫升的精纯水，60毫升。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跟大伙说了，我们的第一个热搜关键词是什么呢？就是北。我们带着大家伙干嘛去了？去长白山，去延吉，去长春。很多朋友之前一直有这个计划啊，但是都没有成型，没有实现。那一。好了，接下来呢，跟大伙儿聊点啊，对大家伙儿的胃不是特别友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啊，很多朋友现在呢还在路上堵着呢，可能我一说点这个吧，他就多少有点不舒服。比如你看云飞桥南向北，目前下桥这个位置就得有1/4桥面的车在那儿等着呢。您在不在这个队伍当中呢？如果您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留言告诉我一声。比如此时此刻城区南侧，我们说市府路、科技路，哪个路段呢？就是实验学校这位。
2: 故事
3: 寻美味，探好店，
4: 下班吃点啥，
3: 合伙干饭。
0: 下班吃点啥，咱们一起合伙干饭啊！今儿个带大家伙上哪儿吃去呢？咱们直接就把目标定到哪儿。来，此时此刻啊，收音机前的各位， 我们接下来把目光把台北小 Hong Kong。 首先我们把我们的目标聚焦到节目来跟大家伙分享一下啊，然后我们找机会必须高低探一下子。我们说一下啊，他们家这个是水煮的啊，不是炸的啊，是水煮的，很健康。然后只有新鲜的油脯跟大伙说一下啊，才能通过水煮这样的方式还原这个食材本身的这样的一个口感。肉质是非常的脆弹的，那整体的这个肉质的这个肌理是非常紧实的，没有什么腥味，不重啊。然后呢，他们家的这个酱汁儿跟大伙说一下啊，相对来说会有一些辣度，所以说如果辣度打星的话呢，这个辣度大概在4颗星啊，是本地吃货的一个私藏酱料，绝对灵魂，鲜香甜辣复合香型。

0: 啊。这鱿鱼呢品质极高，我之前也说了，又干净又新鲜，性价比也很强啊。它这个主推什么呢？跟大伙说一下，首先来一份，可以来一份鱿鱼脖，鱿鱼须呢大家伙也可以来一份，须呢它须部比较细嘛，对吧，相对来说呢就比较脆嫩啊，也比较弹牙，越嚼越香，它比较能嚼啊。然后鱿鱼脖呢就比较脆啊，它整体的给人感觉就是嘎嘎的吃起来。很多人啊，一周三刷，什么意思？一周他也吃三回啊。他这个泡菜呢也比较多，豆腐呢给的也足，酱味儿也够，口感相对来说比较平衡，不是那种齁咸的，也不是说吃到嘴里面一点味儿没有，特别淡，没有。一下的呢，在这跟你说一下啊，你可以去尝试的，就是我们之前推荐过的，给大家伙推荐过的哪家，就是那个冷面呐。有朋友说是秃噜噜那个夏天冷面吗？不是那个冷面啊，一定记好了，不是那个冷面，是那个烤冷面卷臭豆腐啊。大家伙感兴趣的可以去试一下啊，就是他们家的那个烤冷面卷臭豆腐呢，也是分不同的这个档次啊。大家伙呢建议大家基础款8块钱一个，你适当的可以加一些东西，比如什么金针菇啊，或者是你加个什么蟹棒啊，可能就贵一点啊，10块钱左右。甭管冷热吃都行，但建议大家还热着吃，因为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热着吃的，尤其到咱们夜市当中呢，对吧，你那么多摊位不大好找，香，而且呢有一定的发酵的那个味道啊，不冲鼻子，炸完了之后呢香气更足。这烤冷面他们家做的是因为也是现烤的嘛，对吧，就是外皮呢是微微焦啊，带韧劲儿的啊，准确来说呢，刷了一层薄酱，也不是齁咸。当然说你严重的，你可以试一台，让他给你多刷酱。他的朋友，啊，还有呢，在这个夜市啊，就是那个西边啊，进南宁路那个西口那位置啊，有一个那个铁板鸡架也还是不错的啊，焦香脱骨的。然后它这个鸡架属于先炸的，然后炸完了我也不撕开，我就捧着吃，我觉着能还原这个鸡架的本香。当然了啊，如果说呢，我们大家伙说了，说我这个想加弄点8+1，那我觉得再适合不过了。我这服了，18:28，稍后我们半点回来，跟大家伙一起来聊一聊那些生活当中热气腾腾的活人感都去哪儿了。
1: 当时针划过18点，整座城市切换了频率，
2: 从忙碌到松弛，从
1: 有态度。
2: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两个人，
1: 一座城，
2: 一路有你。准时相约。
0: 老师啊，有朋友会问说，花童子，你能不能先给我解释一下子，就你刚才说这个活人感它是个什么感。我知道勇敢啊，活人感跟大伙说一下啊，指的就是什么呢，这是一个10大流行词，其实什么呀，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啊，这个人，人味儿，这个人气儿，哎，就这个意思。然后这个时候呢，要不得不跟大伙说了啊，就我之前看一个那个调研的一个数据啊，有一个咱们的那个有一个人类学者啊，他提到了一句话，叫什么，他提了一个概念叫早餐摊儿，有的在逐渐的消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就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哎，崩爆米花的，哎，卖糖葫芦的， 越来越少了，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这就是我们人类的附近的，可以说是我们现代生活的一种什么呢？非常典型的一个隐喻了。其实这个背后，我的个人感受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啊，包括我们的感知方式在逐渐的变化。为什么？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给大家举一个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啊，如果大家很赞同的话，你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一种感受，何况是我们家附近呢？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是这样的啊，就是已经开始了外卖取代了厨房，而且我们一个手机里面的 APP 包办了生活的所需，比如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我们通过网络啊，这个可以说对国际大事啊如数家珍呢，但是呢却对身边啊或者社区的事儿一无所知。

对吧？我们能够跟千里之外的这些陌生人彻夜的去畅聊，甭管头啊，打招呼啊，您吃了吗？对吧？这样的附近生活，活人感啊，开始悄然的从我们生活当中逐渐的在退场。

你看，这种消失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啊，我们不会再因为买一个菜啊走进菜市场了，对吧？如果说因为这个我们不去，就失去了和这个讨价还价的啊亲手挑选时令快递电话。

有朋友会说了，说那个我们附近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我还真思考过啊，大家伙可以尝试一下，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尝试着把这个手机啊关闭手机导航，或者是把我们这个手机休眠一下，然后我们来一次去早餐店啊，吃一个包子，喝一碗豆浆，对吧，去市场去买一些蔬菜，你也看看究竟这一斤是多少钱，都有什么牌子的，都是什么品质的，对不对，或者你买肉的时候你问问，对吧，这个腿肉和上脑分别做什么样，再简单不过的，你到小区里面看看孩子啊，转一转玩一玩，这其实都是我们重新去发现真实生活附近生活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最近非常管用的一个建议就是什么呢，可以去感受一下啊，朋友们感受一下，咱们之前也说过的，尤其是最近你就可以马上体验，今天是5月12号了，我们可以感受一下，们呢也是筹备了锦超，也就是2026锦州市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啊，然后呢为我们的东北超呢能够预热造势，地点大家伙也都已经知道了，对吧，跟大家透露一个消息，这开幕式已经开始练上了，

大家也都知道啊，明天什么时候就13号了，对不对？然后这个氛围，我不瞒大家伙说呀，如果说不是因为明天我上班，我一定要去现场感受一下这个氛围。说啊，大家有时间不妨呢跟家人一起吃完饭遛个弯儿，对吧？去看一场球赛，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回归生活、热气腾腾、活人感的一个非常高效且有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而且这个赛事呢持续时间很长，我们大家伙有的是时间啊，去现啊周围的，我们近距离的去感受足球比赛给我们大家伙带来的这种观感上的冲击。可能你并不懂那些战略战术，不懂什么叫做越位啊，不懂什么叫做犯规，只懂什么叫进球。可能你对赛制并不了解，但是呢你去看，感兴趣的朋友啊，明天就是13号了，记得啊，在我们的渤海大学的那个足球场，就在那儿，我们的开幕式开始，然后呢，应该是我们的第一场比赛。作为合伙人，我相信你们也不会辜负我对你们的这个，哎，求情啊。

0: 来吧，看一看吧，看一看我们大家伙留言。小迷妹说了，说下班下班了，回家带孩子去了。另外呢，有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啊，要跟大伙说一下。那说之前呢，咱们先来听一下吧。听一下什么呢？听一下我们的助考宣传。
1: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2: 2026锦州交广爱心充分让行，
1: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2: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1: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2: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
1: 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2: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0: 就是云飞南街科技路交叉口路东。

这个位置啊，然后到这个二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去领取。另外呢，就是博大驾校科技路，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电话呢是0416-388-3333。还有呢，就是三屯啊，也是博大驾校的，电话呢是0416-489-0666。嗯，和氏眼科呢，电话是4000-080-0416啊。要特别提示的是呢，我们这次的活动也为我们大家伙邀请到了来自本市省招办以及北京的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的免费讲座，家长朋友呢，就是领完这个正版的蓝丝带，直接。

的一个这个消费，因为马上就要到周一了。在哪儿呢？在菏泽啊，这个地儿啊，然后呢有一个火锅店里面啊，那是热闹非凡呐 啊屋里屋外啊40多张桌，好家伙也挺能装啊，那坐满了都是来得起顾客啊，男女老少都有100多人，吃得正热闹呢啊。然后呢突然之间呢，也不知道哪儿来的一股风，那这狂风是说来就来，刚才呀、啊、还有点闷热的这天气，那是一瞬间转眼间呢，那是狂风卷积着乌云，在乌云狂风啊就斜着这个沙尘扑面而来了。你就想吧，那街上那广告牌那是咣咣作响，路边的自行车那是哗啦啦一样。我跟你说，人就是不一样啊，特别的机灵，第一反应就是完了，第一反应让人撤，好家伙，风紧扯呼，让人撤。为什么呀？因为他考虑到就餐的人有老人有孩子啊，然后呢不少啊都是什么呢，都是骑电动车就奔着他家店喊号等位嘛。他拿这个喇叭喊了一句什么话呢，朋友们，扯嗓子人就喊了一句，说没吃完的甭结账，赶紧走，下次大家伙再来捧场，把这钱我不要了，你们赶紧先撤，安全第一。啊，这桌我来。哎，刘姐，你看你怎么把这桌收了呢？本来我想弄的。几个热心的大姐帮着忙，就开始把桌上的碗筷往屋里收啊，赶紧往里走。而且等这个大风过了之后啊，有很多的顾客是反。这个有人呢给火锅店老板算了一笔账啊，这一场突如其来的一个大风让这个火锅店老板赔了大概得有2-3千块钱啊。但是呢这火锅店老板是没有心疼啊，说只要人都好好回去了，比挣多少钱都值得。以真心则换人心呢，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出了之后啊，现在他们家的那个店啊，我跟你说那排队更猛了。对吧，老板说了一句话，说不用结账赶紧走，顾客是当。这样的事儿咱们也看过反例新闻啊，就是有一个餐厅着火了嘛，对不对，然后咱们都听说过这个，这个老板是干嘛呢，来一个个的我先把钱收了，收完钱的你们再走。这表现不好的顾客啊，趁老板不备的啊，吃了饭抹嘴就是走人的，对不对啊，有的为了逃单的往饭里面放头发放虫子的，是不是啊。你看啊，这就是一个反例，商家防顾客，顾客坑商家，对不对啊。营商的环境啊，包括我们用餐的环境，就会像这个赵正国这个火锅店老板他们家一样，活该他火。之所以我们选择了老赵他这个火锅店单，活该他火。咱们得真正啊，通过自己的这个行为和服务，对不对，让我们的这个热情啊和这个热气儿啊，在我们的这个烟火当中呢不断的升腾起来。那么今天的节目啊就是这些，明天我们的同一时间下班合伙人继续和大家不见不散，大家拜拜，我是你们的下班合伙人牧童啊。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北京时间20:00，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2: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2: 让声音带你穿越城市夜空。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夜幕降临，
1: 城市光影流动，
0: 欢迎登上
1: 欢乐夜航，音乐与对话交织，
0: 潮流与欢乐碰撞，
1: 你的空中时尚派对 Let's go。
2: 欢迎收听今晚的欢乐夜航，我是夜航。今晚的音乐和好听的歌曲都有哪些呢？其实大家说了算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交通广播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并用打字留言的方式送上喜欢的歌曲，并且呢传递美好的祝福。今天第一首歌大家安排来自李荣浩现场版本翻唱梁静茹的一首慢冷。

这首《慢冷》啊，当时梁静茹演唱就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李荣浩现场的版本呢，又唱出了自己的这种风格啊，非常好听。大家有什么好听的歌曲呢？欢迎一起来共享啊！通过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发送信息留言了。今天是太阳啊，仍然是又第一个发来信息，他说想点播一首张韶涵的《淋雨一起走》。这首歌要送给处于逆境的朋友们啊，希望大家尽快走出逆境，早点天亮。人生中总要经历一些坎坷和波折，这都是注定的，因为没有一个人的命运或者是人生自己的生活也好，爱情也好，事业也好，都能够一帆风顺。但有的时候呢，我们真得需要一点意志力和坚持下去的勇气。有的时候淋雨一直走，走到头天就亮了，而且身上的衣服也就干了啊，成功就在眼前。

张韶涵的歌声啊，总是充满力量。一位朋友卓越门业说捡到一个叫李小曼的身份证，怎么联系一下？这个身份证的话，因为身份证上是不是有地址啊？您也可以用一个快递，我觉得啊，可以给这个地址邮寄过去，然后到付，这不就是可以了吗？对不对？然后您也可以留一个电话，我想这个。主人的话应该收到身份证会很感谢的，啊，我觉得这样就能够直接把身份证交给他。风发来的信息说，麻烦推荐一款能听交广、音质好的时候，开车的时候也是可以能收听到的。但如果你想问收音机的品牌，那真是很多了啊，国产的，比如说德声这个。收音机就我觉得就挺好啊，挺不错，几十到几百的都有，那就看你要收听的范围啊，这个中波呀、短波呀是否很广泛。国外的当然就是比如说有些日本品牌的索尼、松下啊这样的一些收音机，也是可以的。另外呢，德国有一几个品牌也非常不错，那这个国际知名品牌呢可能就会稍稍贵一点，但我觉得。收听交广的音质好的收音机嘛，都差不多，因为广播嘛，它不是说要求音质那么的出色，主要追随一个伴随性啊。如果您想特别追求音质的话，那您就需要把收音机呢连接蓝牙，连到一个品牌的音箱上，这样呢分左右声道啊，立体声，这样效果就会更好。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建议。好了，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也送给以上这几位朋友啊，包括捡到身份证，这是也送给失主，这也是份责任心的体现。有的朋友可能捡到身份证，捡到就放到那儿了，其实丢身份证的人他确实挺着急的啊。大家如果都能有点责任心，我觉得世界更美好。这首郑源的《包容》送给两位。

今天参加节目的朋友啊，我刚才看了一眼信息，大家呢都说的跟想念是有一点关系的，有想念父母的，想念朋友的，想念亲人的，哎，大部分人都是跟这个主题相挂钩，而且今天点播的信息量还比较大，大家不要着急，我呢一点一点的把各位的信息留言都表达出来。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书画中国》。这首歌呢是向远方特别要点播的，魏新宇的这首《书画中国》，他说送给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们。

0: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顶，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爱心助考，丝带飘飘。那今年呢，我们的丝带是蓝丝带啊。这是交通广播爱心助考第11届助考活动已经开启了。锦州交通广播、博大驾校、锦州交警和市眼科共同携手啊，开启爱心助考蓝丝带活动。6月份是好多即将参加高考的同学，12年苦读啊，即将走上的一个考场，也是一个。我们把它叫战场啊，虽然是战场，但是大家用放松的心态去对待。其实只要胸有成竹啊，这个，考试对你来说并不是一个决定意义的存在，但是它是一个检验你12年学习成果的一个存在。那我们在高考接送考生的家长呢，您去领蓝丝带，然后呢，把它系在汽车的左右两侧的后视镜上，跟社会车辆进行区分。那我们执勤的交警呢，主动让行，提供通行便利，让孩子们顺利赶考，并且我们也特别提倡啊，在那几天大家都乘坐公共的交通工具啊，进行出行，尽量少开车。那特别提示，这次活动我们也邀请到来自本市和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的免费讲座。那家长朋友呢，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的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一定要是正版的蓝丝带啊，可不能是自己做的。首先呢是和氏眼科在宝坻东湖湾啊 G 区8-89号和氏眼科的2楼啊近视治疗门诊前台，电话是400-080-0416。另外呢，博大驾校的科技路店和三屯店都可以领到。科技路店在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三屯店在太和区大西乡三屯博大驾校的报名处啊。因为它一批是有数量。

的，最后可能剩一部分就没有领到了啊，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遗憾。爱心助考，四态飘飘，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的这首歌是署名叫赵这位朋友啊，他说想点一首徐子薇的《每逢佳节倍思亲》，送给去那边的父亲，还有在老家的母亲，告诉他们，我想你们了。

非常感动人的一首歌啊。接下来仍然是这首经典，来自王杰的《忘了你，忘了我》，这是《紫荆花开》特别送上的一首歌。

李志海发来信息说，明天是老姨奶的阴历生日和表妹的生日，今天也正好是护士节啊，趁今晚提前送上一首有正能量的欢快感人的歌，格格的愿你永远快乐。这首歌送除了送给老姨奶和表妹，也送给所有的白衣天使们，祝愿姨奶生日快乐，福寿双全，也祝愿大叔工作顺利无压力，也祝愿妹妹生日快乐，笑口常开，学业有成，梦想成真，金榜题名，过上一个难忘的生日。第三个祝愿呢，祝愿所有的护士朋友们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如白衣天使守护每个老百姓的健康，并且说一声你们辛苦了。好，接下来一起来欣赏《愿你永远快乐》。

Evergreen 发来了信息啊，前面有朋友说买什么品牌的收音机嘛？他也回答了，目前我在异地，用普通收音机也能收听到锦州交通广播，拉出天线，收听效果还很不错。那你这个异地在哪儿啊？离得多远呢？太远的话，我恐怕也够呛吧，是吧？下面是署名叫东部战区这位朋友发来信息，今天想听凤凰传奇的一首《吉祥如意》。

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这是夏磊发来的信息，说说到梁静茹啊，突然想听她的《给未来的自己》。20多岁的时候很爱听，想想这时间啊，过得可是真的很

ID 啊，可用北极海 APP、云听 APP 找流量听就可以了。很专业啊，这个解读非常专业，信息量也非常大啊。蝌蚪手机上北极海 APP 和云听 APP 找流量听都是可以的。感谢赵发来的信息，今天你点的那首歌也是让我也是很感动啊。懂的都懂啊，只要咱们经历过的人才能知道。还有呢，风说了长到长白山去看一看。这次长白山加延吉加长春软卧专列五日游，启程的时间是6月5号啊，6月5到6月9全家总动员。难得的假期也正好是高考占考场，也正好赶上周末假日。交广天马独立啊合作团，老少皆宜。这次呢，我们也是有很多精华的内容，而且长白山啊还会升级一晚四钻的温泉酒店，包含长白山天池、长白瀑布啊、绿渊潭地下森林，我们还能体验民俗的打糕、辣白菜，这都亲手去制作。地址：天马国际旅行社，在延安路火车站西行300米处。每次呢，教广带着大家游玩，最后都是有很多朋友报不上啊，所以说有六月份想要出游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那下面这首歌曲呢，就是非常发来信息想要听到歌曲，我们就是按照顺序，这首是杨啊想要点播的，要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那接下来呢，其实还有两首歌曲啊，一首是毛不易的《东北民谣》。那这首歌呢，是鱼发来的信息，他说端午节快到了，我想家了，啊，点播这首毛不易的《东北民谣》。然后我看到漂流雨点的是《你怎么舍得我难过》。还有就是 Brain Green 发来的信息，这最后发的哈，要点刁寒的《花好月圆》送给大家。时间的关系啊，这两首歌我明天啊，明天给你俩呢放在前边，《花好月圆》，还有一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希望两位明天如约来听。今天我们就把这首《东北民谣》啊作为结束曲送给大家了。

0: 火烧。
1: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仍然倚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

0: 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今天的你已是圆滑尽逝，回我身边，不过当初的爱已渐逝，滴着泪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峰》
1: 的时候，来到身边，把徐良乐坏了。但是徐良也担心，王元的能耐大的没边儿，但这个人不听话，火撞顶梁门，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另外也太骄傲，你是飞剑先诸亮。我这是通天观，我是通天上人一气仙，一个没名的王元能把我如何呢？所以他听不进去。想到这儿，一转身用手点指，呆，对面野人，你可是王元？王元乐了，怎么你认识我老人家？呸，算个什么东西，我不认识你，我听朋友跟我介绍的。王元呐，你老师就是万年古佛吗？来，你老师怎么没来？嘿嘿，我老师是什么身份？穿新鞋焉能踩狗屎啊？你们这地方就是狗屎，也就是我这样的人能来，我老师绝不会来的。说着话晃身躯要斗王元，没等他伸手，旁边那么多人呢。头一个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昆仑僧一琢磨，我是昆仑派、莲花派两个派的教主，在八王擂上我失了力了，我跑到通天观这眯着来了。我看一气仙孔亮那个样，有点小瞧我。你说不在这待着还没地方去，待着吧还有点憋气，端人家的饭碗不那么容易。不如啊，我把王元给赢了，赢了王元我脸上增光，在这住着我心里也铁人，又何必您亲自出马，把他让于老衲。孔亮点了点头，也好，大和尚多加谨慎，你放心吧，无名的小卒能掀起什么风浪？一气仙孔亮闪身退在一旁，再看昆仑僧迈着方步，撇着嘴，舔着肚子，来到王元近前。哼，孽障，可认识贫僧？王元瞪着眼睛看看他，不认识。你谁呀？边山卧佛寺老当家的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啊、哦、昆仑僧，好像听说过，你是那个苦人呢、啊、嗯，你跑到通天观捣乱是个什么后果，你心里清楚不清楚？叫你知道知道，通天观的英雄不是好惹的，你接掌。说着话晃双掌是直奔王元。徐良担心呐、啊、徐良在后头就喊，嗯，老人家留神，这个大和尚可厉害。兄弟你不必担心，见一个打一个，见一对我揍一对儿，一个他们也跑不了。这王元一叫唤吓人呐、啊！再看卧佛昆仑僧一掌击来，王元一不躲二不闪，把左掌一立，接你一巴掌，开呀、啊！啪！两掌对到一处，这家这乐大了。把卧佛昆仑僧震的啊，当当当当当，倒退了七八步，身子一摘来，好像没坐地上，就觉着单臂发麻，掌心发烫，两肋发胀，嗓子眼里头发腥啊！哎呦，昆仑僧脑袋嗡了一声，心说话不好，这个野人好大的气力呀、啊！王元呢？也震得身，真是身大力不亏。来来来， 碰他300掌。昆仑僧一听，再也不碰了，实在叫人受不了。

0: 因此使出来绝招大战王元，36柱昆仑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昆仑僧可不白给呀。别看身躯胖大，动作灵敏，双掌抡开呼呼刮风，跟霹雳闪电相似。那王元咱不止一次介绍过，王元的父亲是王商，母亲是个黑猩猩，所以他的天性就有这猴性，所以他的动作太敏捷了，出手如电，快如疾风，围着昆仑僧出，哎呦，昆仑僧一看可坏了，这家真不是个人呢，忽前就后，忽左就右，来无踪去无影，飘忽不定，这血就止不住了。一气仙赶紧命人取出最好的止血丹药给他灌下去，给他止血。旁边3尺地灵魔陆坤赶紧用补气推拿之法推功过血给他止血，这才把昆仑僧给救活过来。昆仑僧心里说话，倒霉倒霉，真倒霉呀、啊！在八王擂上跟铜金刚铁罗汉摩城大力佛欧阳普中一对3掌，让他第2掌就把我血趴下了，我说大口吐血，刚刚好了，现在又第2次吐血，看来我这人是废了，简直是垂头丧气，痛不欲生。朱亮得劝他，斗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不是说你没能耐，说王元太厉害了。昆仑僧是心服口服，打这之后见着王元他就要吐血，这1掌就把他歇怕了，怕后半辈子也够呛啊。换句话说，我这跟头我栽不起呀、啊！不用说打得我大口吐血，就把我打1巴掌摔个跟头，来个趔趄，往后我还怎么主持通天观？见着我大师兄金灯剑客夏虽良，我如何交代？我还要主持龙虎风云会，我得保住我的名分呢、啊。想到这儿，他不敢打了。眼睛一转，是计上心头。起来，王老剑客，好，有2下子，我是心服口服。怎么服了？服了。光嘴头上说服了不行，你得答应我3个条件。行啊，王老剑客，请讲吧。哪3个条件？我想想啊，会武好会。你没安好肠子，这个会肯定也好不了，现在你得答应，马上通知众人撤销这个会，这是头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我兄弟徐良在后面呢，你们得罪了我兄弟徐良，那我可不答应，你必须当面向徐良赔礼道歉，承认过错，这条件不算过分吧。第3，我听说了有一伙人呐，但是还有些帮凶跑到你这儿来了，你必须把这些帮凶全都交出来，交给我兄弟送到京城按律治罪。要能答应这3条件，1天的乌云就算散了，我王元扭身一走，二话没得说，我这一气仙怎么样，答应不答应？见了教了，扭向回头冲着徐良直乐，嘿嘿嘿嘿，兄弟怎么样，哥哥一来大功告成了，多心了，他有阴谋咱有能耐，说话不算数，我打起来看哪个敢骗我，我揪他的脑壳。你说这王元听不进别人的话去，但是王元也多了个心眼儿，问一气仙孔亮， 你光嘴头上说答应了不行，你得有实际行动。现在我就看看你是真的是假的。哎，孔亮，你既然答应仨条件，什么时候付诸实施呢？且慢，登剑客下随良，第二个就是你一气先孔亮，还有一个什么堂的堂主方天化，对不
1: 对？
0: 一点不错。为什么我提这件事呢？龙虎风云会是我们三个人商量的，我们三个人一致同意要召开龙虎风云会，我呢一个人说话不算数，我是同意撤销，那两位同意不同意我不清楚，故此现在我还不能给你答复。

0: 伙跟我耍心眼儿，唐托之词是不是？哎，非也。跟您这么说吧，三教堂大堂主翻掌镇七天方天化还没来，他得九月初九之前赶到。这个人好说话，我们俩不分彼此，我要同意撤销，我估摸着他也能同意，唯独一个人不好办事，那就是我大师兄金灯剑客夏遂良。无论如何我得请示他，说服他，然后才能做出决定。切，费事。夏遂良在哪儿呢？你什么时候找他商量？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大师兄到了，就在通天观后面的万仙洞。由于他老人家身份太高了，不愿意跟我们在一起，这个人呢也图些安静，所以我给找个地儿在万仙洞休息。现在我就去跟我大师兄请示，您呢听个确切的信儿，就在后边不远的万仙洞呢。王源眼珠转悠转悠，心说一气仙想干什么啊？想要逃走是不是？没门，你往哪跑？王源想到这多了个心眼儿，想啊，投钱带路。说着话，王源转身要走，徐良紧走两步把他衣服给拉住了。嗯，且慢，老人家不可听信他们的话呀，这帮人说了就不算，算了就不说。在阎王寨那会儿，好家伙，你是龙姓的人呢，说干就干，水萝卜就酒嘎嘣脆，怎么现在学得娘娘们们瞻前顾后的？你怕什么？我没说吗？有哥哥在这儿呢，天塌下来我拖着。大哥，要说王源呢，就这手不好。一气仙孔亮心中好笑，心说王源，你别美得过分，现在就有你的好瞧。老剑客，请掌灯。再看过来八个小老道，四个提灯，四个举着火把，其他人都跟着，拉着大队离开通天观奔后山。徐良呢不放心王源呢，提着金丝大环宝刀紧紧跟着王源，保护他的安全。先动等来到这一看，门前站着四个小老道，一瞅一气仙来了，赶紧迎接。老人家您来了。嗯，闪退两旁。小老道往左右一分，他们上了108凳台阶，来到一座门前。这门呢是在山洞里头修的，相当坚固，是两扇石门。就见一气仙把石门推开，用手一指，王老剑客请吧，就在里边，看着亮光没？就在亮光之处。怎么跑这儿来的？这不耗子洞？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跑到耗子洞里眯起来了？这孔亮呢一句话也不说，到这块儿加快了速度，紧往里走。哎呀，你慢点儿，哎，等着我一会儿。王源说着紧紧的追赶，结果再找一气仙孔亮踪迹不见。哪儿去了？王源脑袋嗡了一声，心说坏了，肯定这小子跟我耍心眼儿，不是把我再找门找不着喽，左拐也不是，右拐也不是，把王源闷的是满头大汗。心说话，哎呦，没听我兄弟的话，吃亏上当了，没想到我王源被困万仙洞。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
0: 如果排次序不出第十位，甚至有的地方比他老师万年古佛一点都不在下。但是这个人呢，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大脑贫乏，而吃的这方面，所以人呢要善于动脑筋， 智慧才是万能的。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一气仙孔亮一看达到目的了，自然非常高兴啊，扭转回身用手啊，方才大概你想的挺美，有王元给你帮兵助阵，今儿个你能大获全胜，哪知顷刻之间实得其反呐。徐良啊，你说怎么办吧，要打我们陪着你，要不敢打赶紧乖乖的跪倒投降，此外别无选择呀。在旁边站着那帮贼全乐了，什么德行的都有，呜嚎喊叫，徐良

你听见没听见？你打算怎么办？你要当机立断。我说道爷，跟他废话干什么？宰了他，把他剁了，把他万人分尸，对，要他的命。说什么的都有。单说徐良，心如刀绞一般。徐良心里清楚，王元好人一个呀。你说这里边有人家什么事儿？人家是出于义气帮兵助阵，倘若有个三长两短，我就得后悔一辈子。人家为我担上了风险，难道我一走了之吗？今儿个就是死的日，我也不能退却呀。你看徐良这个人看起来好像绵软，实则软中带刚啊。徐良这人也挺命，此刻脑筋蹦起来多高，把牙关咬得嘎嘎山响，把掌中金丝大环刀一晃，你个王八绿球球的，孔亮，你身为剑客，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拿道女娼，丧西人，我跟你拼了！说个拼的往前一纵，双手捧刀是搂头便剁。孔亮知道徐良不服气儿啊，刚想伸手，卧佛昆仑僧说话了：“弥陀佛，道爷，这徐良啊，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不过这小子有点犟劲儿，以他的身份跟您比，相差悬殊。”您穿新鞋何必踩狗屎呢？我们在场的这么多人，一人跟他打三招也把小子给累死。我说众位啊，别看热闹了，干脆齐动手，各位上。好，他这一声令下，血手飞镰江红烈，九头神雕纪承达，三尺地灵魔陆坤，飞剑仙朱亮等等等等，各拉军刃往上一闯，呜，把徐良是围在当中啊。咱们说书啊，也不能越过理去。徐良脑袋再聪明，虚虚带喘呐、啊。山西燕一琢磨，算了，大将军宁死阵前，不死阵后，我能叫他们抓住吗？百般的羞辱，我生不如死啊！干脆为国捐躯，今天就是今天了，发的紧急关头。突然，东面的树林里传出了声音，而且声音十分洪亮啊！有人喊了一声：“呀，呆！”尔等休得猖狂，慢要死。说的是干板夺字，在场的人是听得清清楚楚，包括徐良在内。你听谁？上三门的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来了。这可是人的名，树的影啊！夏侯仁还了得吗？威震武林，何人不知，哪个不晓啊？一气先孔亮吓得一缩脖子，一拨了脑袋，心说夏侯仁来的也太及时了。在场的人无不惊骇，哗，各拉军刃跳出圈外，甩脸顺声音观看。徐良呢，把金丝大环刀往地上一戳，当拐棍，双手扶着刀把，老心这路喘呐、啊。此人往众人面前一站，没把一气仙孔亮众人给气死。来的是夏侯仁吗？根本不是，但是学的这个声音极其相似。再看此人，身高八尺挂铃，系着十字盘，大带沙腰，背后背着空刀鞘，手里拎着一把雪亮的钢刀，往脸上一看，就是大草包。
冯渊，哎呀，这泄气劲儿就甭提了。这个冯渊呢，有个特殊的能耐，咱们在《三侠五义》那段书没少提到他。这个冯渊什么能耐？模仿模得非常好，你闭眼睛听，跟那本人是一模一样。哎，这就是独到之处。另外，这个冯渊脑瓜好使，在开封府排名次是倒数第二的大饭桶。那说第一是谁？那么冯渊从哪儿来呢？咱们前文书说了，这冯渊呢，跟徐良俩人是一伙儿，赶奔通天观连云山，上这儿来摸底。徐良夜探通天观，让他在外头给放风，后来他今儿晚够呛啊，

就剩下我跟徐良两个人，我一走剩他自己。这徐良本事再大，浑身是铁，能撵几颗钉，而且这是个大贼窑，有能耐的人，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全集中于此。徐辉飞根本做不到的事儿。那么除此之外，俩眼一抹黑找谁去？所以这臭豆腐急的心如火烧一般，心说怎么办怎么办呢？可要了我的命了，我上哪儿搬兵去？我求谁去？我认识人是热心肠的人呢、啊、两个人一块儿出宫，他能不担责任吗？而且他跟徐良的感情之后，正在他走投无路正在着急之时，哎，顺着山路来个人，此人作歌而来，大致的意思是说，玄玄玄，妙妙妙，入玄门当老道，自自在又清高，为人看破其中意，不如出家当老道。我这哭都摸不着门，他还唱起来了，这谁这是？他拢目光仔细一看，哎呦，来者非别呀、啊，正是白云剑客夏侯仁。冯渊呐，见过夏侯老剑客一面，离着远呐，还没看太清。这个头，这装束，背着宝剑，挎的这兜，俨然就是白云剑客。到离着近点一看呢，认错了，不是夏侯仁。夏侯仁面如冠玉，哎，像白云瑞士长得漂亮。这位是红扑扑的脸膛。夏侯仁可下是一部银髯，白虎，一根黑的都没有。而这位是花白胡须，但是两眼如灯。走起路来稳如泰山，是道骨仙风，一脸的正气。冯渊不认识，尽管不认识，从这第一印象来说，时候这老道也发现了冯渊，这老道就收住了脚步，心说夜半三更，山路上怎么站个人呢？这个人贼头贼脑，他想干什么？莫非我遇上劫道的了不成？这老道想到这，赶紧站住脚步，用手一指，前面是什么人呐？你鬼头鬼脑要做什么啊？冯渊心说，人家不了解自己，我得介绍介绍。但又一想，万一他要是贼呢？要是通天观的人，不就把我毁了吗？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哎，我得多个心眼儿。冯渊反过来问老道，哎呀，我说前面那出家的道人，你是哪一个？问我是谁呀、啊、小子，你站稳了听着，贫道出家在冰山北极岛无极观的，我的授业老恩师丈福州诸葛元英是也。哎呦，冯渊不听便罢，听完之后，哎呀，正好像拨云见日，心里开了两扇门呢，哭同就跪下了。要说他知道吗？太知道了。三爷就是武圣人于和于九莲，这老哥仨分别立了门户。封上人雪珠莲有几个得意的弟子，头一个大弟子是飞飞上人诸葛随，二弟子就是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三弟子就是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温峰。要提起这三个人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么二爷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
收了四个了不起的徒弟。大弟子就是白云剑客夏侯仁，二弟子一字峨眉女马凤姑，三弟子寒江孤雁柏林女剑客尚云峰，最厉害的老徒弟白衣神童小剑伯白老白衣子。武圣人于和帮头是最大，住在小蓬莱碧霞宫，那是来者不拒啊，弟子徒孙遍布于天下，手下这些徒弟是一个赛着一个。咱们挨着旁人不说，单说霹雳匡峰水上福州诸葛道爷，他不在冰山北极岛，上这儿来干什么呢？有原因，因为前些时啊，雪柱。

学老剑阁，接着请帖。这请帖就是发自通天观，请老爷子在九月份务必赶到通天观参加龙虎风云会。当然了，以一气仙孔亮的资格请风上人雪珠莲，他还不够那个资格，所以他同时还接了一封信。这封信就是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于和给大师兄写来的。因为根据武林界的规定，五年一小会，十年一大会，今年这次的盛会是格外隆重，三教的圣人、各门的门长、各派的派主、各帮的帮主。但雪珠莲看了这封信之后就犯了琢磨了，心说老三想干什么呢？在连云山通天观什么举行龙虎风云会，要解决什么问题呀？怎么事先不跟我商好张扬，好出风头，一定是别有用心。但是现在木已成舟，你说是去呢是不去呢，左右为难。因此啊，他决定派大弟子飞飞上人诸葛随赶奔四川峨眉山去见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问问二师弟你知道不知道这事儿，你了解哪些情况，你去还是不去。另一方面呢，派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直接赶奔连云山通天观见见一气仙孔亮，问问他怎么回事，问清楚了再做决定。就这样，霹雳狂风水上福州才来到，见着孔亮问清楚了，再返回冰山北极岛复命。没想到走到半道遇上冯渊，带刀的校尉，我叫冯渊。哦，开封府的，起来起来起来，你叫冯渊，真是。那你不在开封府，上这儿来干什么？我呀，一言难尽。道爷容禀，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纵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024-96-1

广播报，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朋友们出行平安。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广播报。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路况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全天节目介绍：7点至7点30分，早安锦州，聚焦各地新闻，出行温馨提醒，用温暖声线唤醒城市，开启活力的一天。7点30至9点，动感早班车，通勤黄金档，祝您摆脱早高峰焦虑，一路畅行好心情。9点至10点，车主大联盟，车主的狂欢聚集地，扫码进群，为您打开畅聊平台。10点至11点，爱车听听看，轻松拆解选车难题，精准点评车市动态。11点至12点，实在有味道，舌尖上的锦州，用声音传递烟火气，唤醒您的味蕾记忆。12点至13点，交广音乐风云榜，午间音乐能量站，新歌热榜实时追踪，用旋律为工作餐加一份听觉享受。13点至14点，100.3大家帮互助热线，打造最有温度的服务平台。14点至15点，8090年代的音乐陪您在路上。15点至16点，林涵直通车，只要您听就有新发现，品质维权直达目的地。16点30分至18点，畅通晚高峰，下车路况导航仪，用欢乐氛围稀释拥堵焦虑，伴您平安归家。18点至19点，传媒甄选时间，品质生活指南针，提供高性价比消费决策参考。19点至20点，100.3演唱会，在广播当中体验明星演唱会的现场氛围。20点至21点，欢乐夜航，夜间减压俱乐部，诙谐风格打造愉快车载收听体验，驱散一日疲惫阴霾。21点至23点，越听越动听，沉浸式重温粤语金曲，每首歌都是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回响。城市入眠时，经典在苏醒。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伴您同行。

0: 法卡，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您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千万要改正点儿，愿大家平安出行每一天儿，我这个小段就这么点儿。
1: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哎，
2: 我想跟您说个堵心的事儿啊。
1: 堵心的事儿？
2: 真的。
1: 哎呦，
2: 就有些事儿它比明抢还可恶，专挑咱们最在乎最脆弱的地方下手。
1: 这你说的这么严重，一定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2: 嗯，
1: 怎么这么义愤填膺的呢？
2: 我跟你说啊，就我妈他们小区有个李姨，李阿姨呢65岁了，她心脏一直不好，查出来心肌肥大，差不多10年了。
1: 哦，
2: 对，一直小心翼翼的。
1: 嗯，
2: 5年前吧，她有一个远房亲戚来推销一款叫什么辛某宝的保险。
1: 啊，亲戚给她推一个保险。
2: 对，就那话说的可好听了，说姨，这个就是专门保护我们心脏的。
1: 哦，
2: 你想啊，万一将来严重了，你得装起搏器吧，或者是你换心，那不都得几十万上百万。
1: 嗯，
2: 有了这个，保险公司给您全包了。
1: 保险公司给你拿钱，
2: 给你兜底儿。
1: 哎呦，
2: 你是不是买个安心
1: 啊？呵，这事儿听着倒是一件好事儿。
2: 嗯，
1: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这买保险可一定要谨慎再谨慎，小心再小心，
2: 对吧？
1: 啊，
2: 你得会看合同，你得看懂条款。
1: 对对对。
2: 但当时李姨就光听他一说，
1: 嗯，
2: 觉得亲戚不会坑我，
1: 哦，
2: 一咬牙。每个月从他就那点儿的退休金里硬是挤出来钱，
1: 嗯，
2: 一年啊就8000多呢，
1: 一年8000多，
2: 对，
1: 哦，
2: 就买了他的这个新户宝还是什么的，
1: 嗯，
2: 就这钱拿出来，那你说对于一个退休的老人来说也不容易吧？
1: 那当然了。
2: 结果去年冬天，李阿姨一场感冒，她就没好利索，
1: 嗯，
2: 直接发展到了心衰。他就住院了。
1: 哦，心衰了。哦，
2: 哎呀，浑身插管子，他呼吸都困难。
1: 那你这个时候那个保险不就能用上了吗？
2: 哎呦，对呀，他儿子也想起来他这份保险了
1: 啊。对呀，
2: 赶紧翻合同，他就申请理赔。
1: 嗯，
2: 结果客服第一句话就把他给问懵了。
1: 嗯，
2: 说先生，你看一看这个合同的免责条款。
1: 还有免责条款
2: 啊？对。

0: 呀，
1: 没有。
0: 对于投保前已患有的疾病及其任何并发症，本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
1: 啊，
0: 那他儿子一听当时就急了呀，说投保的时候我告诉业务员了，我妈她是有心肌肥厚的呀。
1: 啊，
0: 你猜人怎么说？
1: 怎么说？就是指的他那个推销业务的那个业务人员了呗。
0: 嗯，我告诉你啊，官方客服非常官方的回答。
1: 嗯，
0: 业务员的告知不代表你跟我们公司去告知了。
1: 啊，就是和公司没关系。
0: 对。而且以书面合同为准。
1: 啊，就是你的业务员怎么说的我管不了。
0: 嗯，
1: 这不讲道理吗？
0: 根据合同嘛，我们需要你母亲提供5年前投保时候的更详细的心脏彩超的报告。
1: 哦，
0: 证明当时的心肌肥厚的程度没有达到我们条款中约定的中度标准。
1: 嗯，
0: 才能考虑说后续是否进行理赔。
1: 那不对呀，那你这个当时这个办这个保险的时候就应该提出来这些证明，
0: 对吧？你弄的是当时的事儿呢，
1: 你现在让我提供5年前的详细报告，
0: 哪有啊？
1: 谁会把5年前的体检报告像档案一样保存5年呢？
0: 嗯，
1: 是吧？即便是有条款里那个中度的标准，那是由他们保险公司定的呀。
0: 对，
1: 解释权也在他们手里啊。
0: 嗯，
1: 那想卡着你，你怎么都能卡着你啊？
0: 对呢。
1: 哎呦，
0: 当时李姨他儿子就很气很急，
1: 嗯，
0: 找了当初卖他保险的一个亲戚，
1: 嗯，
0: 哎呦，对方电话里啊支支吾吾的，
1: 嗯，
0: 还说呢，就对不起啊，不好意思啊，我早就不在那家保险公司干了。
1: 你不干了就没事了，那哪能行啊？
0: 哎，就当时吧，当时可能有些细节我没跟你讲透，我也没太吃透。
1: 哎呦，
0: 要不再联系联系公司？
1: 那可不行，这一个对不起可就解决不了问题啊。
0: 对，人家直接就把这个事儿给撇清了。
1: 哎呀，
0: 这个人他是第三方派遣的一个临时工，
1: 还是临时工？
0: 他的违规承诺跟公司没关系。
1: 哎呀，
0: 那你说这个责任是不是撇得干干净净了？
1: 啊，就是公司不管，然后业务员不管。
0: 我不在那干了，我是临时工。
1: 那最后这个保险赔钱没有啊？
0: 那哪能啊？
1: 哎呀，
0: 而且医生说李姨发展的还挺快呢。
1: 嗯，
0: 后续可能真的是得装起搏器。
1: 嗯，
0: 严重了甚至都得考虑考虑换心了。
1: 嗯，
0: 那又是几十万上百万的开销啊。
1: 嗯，
0: 保险公司一分不赔。
1: 嗯，
0: 那李姨她躺在病床上她也哭啊。
1: 是
0: 啊，你说早知道这钱我还不如留着我自己给自己看病，我平时养护一点。
1: 那可不，
0: 我现在倒好，病越来越重，我这肠子都悔青了。
1: 嗯，
0: 就算真要打官司，你耗个一年半载的，你赔你点钱你有什么用啊？
1: 对呀，
0: 我人遭罪我都受不了了，我心脏的损伤的不可逆呀。
1: 你看看，这是确实啊。
0: 嗯，
1: 你说的这个，你们这个李阿姨躺在 ICU 病房里，她每一分钟那都是煎熬，都是难受啊。
0: 嗯，
1: 是吧？你说这笔钱就算是给她了，她能买回来她那种顺畅的呼吸吗？
0: 对，
1: 她能消除掉她那种痛苦吗？
0: 嗯，
1: 他这个保费啊交了5年呢，出事儿了，卖保险的人你见不着了。
0: 嗯，
1: 公司说这个合同里没写不给赔付，这都是推诿。
0: 对，
1: 保你的理由就一个，那不理赔你的这个理由能编出一本百科全书来。
0: 对呀，
1: 对不对？
0: 就我现在都替他觉得很憋屈。
1: 嗯，
0: 咱们老年人买保险不就是怕将来你出事儿了咱自己扛不了吗？
1: 对呀，
0: 图的就是个预防，图的就是个心安。
1: 嗯，
0: 可真等事儿发生了，你才发现这保险根本它就不靠谱。
1: 你看，
0: 心脏都坏了，坏到了要换的地步了，他不赔。
1: 嗯，
0: 花再多钱去治，人遭了罪，他也消不了啊。
1: 嗯，
0: 那你说他有啥意义呢？
1: 其实买保险的意义，很多人说的，哎呀，将来我得大病了怎么办？买保险充其量能够给你赔点钱，仅此而已。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它能够解决我们疾病的发展的问题吗？
0: 嗯，
1: 对不对？所以说保险呢，从我这个医务工作者的角度来讲，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其实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尤其是已经有一些基础病的一些朋友来说，很多所谓的一些大病的保险，它本身设计的逻辑就有着一些根本性的矛盾，就是跟咱们实际需求它是背道而驰的，它是拧着来的。
0: 拧着的。
1: 对。
0: 哦，
1: 你看咱们很多老年人买这种保险，
0: 嗯，
1: 是吧？总想买个未来的保障，
0: 嗯，
1: 啊，心里想万一怎么办呢？是不是？嗯，但是这个万一本身它是不确定的，
0: 嗯，
1: 如果你平平安安的，它就没用到吧？
0: 嗯，
1: 啊，这笔钱就相当于多年的一个存支出了，
0: 对，
1: 对不对？对于退休金多的来说，那你不在乎；那退休金少的人来说，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0: 那肯定是啊。
1: 对。

0: 对呀、啊，
1: 那关键是要是用上了呢？
0: 用上了，
1: 嗯，
0: 如果真到你需要用这笔钱的时候，往往意味着你这个病情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了，
1: 非常重了。
0: 那你这个钱还有啥用啊？对不对？
1: 嗯、
0: 你就像你刚才说那个李阿姨，都心衰了，都要安起搏器了，甚至还要做什么换心脏的手术了。
1: 嗯，
0: 到这个时候，即便是保险公司非常爽快的啊，赔了你一大笔的钱。这个钱在你面前也是几张废纸，
1: 是
0: 它没有任何的价值。
1: 关键是你病都那么重了，
0: 对、
1: 啊、再多的钱，它肯定回不到以前那样。
0: 能救得了你的命吗？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到那个时候，你遭罪难受，没人替得了咱们受这个罪的。
1: 对，
0: 手术的风险还是你自己来承担的。
1: 对，
0: 钱不会给你承担的。但如果说保险公司它拒赔了呢？那你这个时候就更麻烦了，
1: 我更伤心。
0: 哎，不仅身体你在承受着这个病情，
1: 嗯、哦，
0: 心理和精神上更是加倍的折磨。
1: 对，这真太折磨了，
0: 是吧？你看有多少这个就不懂这个背后的这些门道的一些老人家，把那个养老钱都拿出来了，
1: 嗯，
0: 是吧？听那个业务员那些美好的承诺就给买了，
1: 嗯，
0: 结果最后真出事了，一分钱没赔到，
1: 嗯，
0: 救命的钱也搭进去了。我告诉你，我们在临床上见到这样的悲剧太多了。
1: 对啊，其实李阿姨这事儿啊不是个例。
0: 嗯，
1: 那咱们这些心脏病本来就不好的老年人或中老年人、
0: 嗯、
1: 能指望什么呢？
0: 还是那句话，正是因为外部的指望大概率它会落空，
1: 嗯，
0: 我们才更应该把目光收回来。
1: 嗯，
0: 收回来放在哪儿呢？放在真正的靠得住的有些方面事情上。
1: 嗯，
0: 就是你怕病情加重，咱们就在病上，在我们的身体上做文章就行了。
1: 嗯，
0: 真到你病重到一定程度了，给你再多的钱也没用。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就是我们自己心脏的这个本身上，早点投资，早点做预防，是吧？你看你刚才说那个李阿姨，她的遭遇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提醒啊。
1: 嗯，
0: 与其把希望寄托在一张可能作废的废纸上，你不如早点下功夫。想办法让我们这颗心脏，哎，变得更加的皮实，更加的抗造，这比什么都强。
1: 嗯，
0: 所以说借着你刚才说的你们家这个邻居李阿姨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心肌肥大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咱得明白几个点啊。第一个，心肌肥大它一定是一种进行性的一种疾病。
1: 进行性的，
0: 哎，
1: 一直发展，
0: 对，
1: 哦，
0: 进行性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一直它在不断发展的，
1: 它都没停，
0: 对，它不会停在原地的，
1: 嗯，
0: 它可能会，比如说随着我们的时间，
1: 嗯，
0: 随着我们的年龄，一步一步的往严重方面发展，
1: 嗯，
0: 逐渐的开始加重。这个心肌肥大呀，实际上就是我们人的这个心脏的心肌细胞它的结构。一点一点的发，有些设备啊机器用的时间久了，它会生锈，它会老化，是一个道理。
1: 明白，就是你得养护它。
0: 对，
1: 如果你不管它，就自己就会越来越严重，
0: 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发展。
1: 明白，
0: 是吧？而这带来的就是第二点，
1: 嗯，
0: 那也就是大家伙容易忽视的，就是它对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潜在的影响和风险，那是非常大的。
1: 哎，
0: 啊，但是很多人他根本感觉不到啊。
1: 嗯，
0: 就很多人稍微一活动，是吧？比如说快走几步，上个坡啊，甚至弯个腰捡个东西，马上就感觉到心慌了，啊，气短了，这个心口发紧了，像一口气堵在那儿上不来了。
1: 嗯，
0: 有这种感觉吧？
1: 有。
0: 我告诉你，其实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心肌肥大发展到一定程度造成的叫一过性的心肌缺血。
1: 嗯，
0: 啊，很多心肌肥大的患者都有刚才说的那些症状，很多人不知道。这就是一过性的心肌缺血了，是吧？你看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身边是不是有很多老年人有这种情况？
1: 还真是，其实不仅是老年人，
0: 嗯，
1: 现在很多中年人他都已经有了。
0: 对啊，中年人现在也有这方面的问题了，
1: 对，
0: 是吧？而且现在还有很多这个老年人血栓堵塞血管的，为什么这么多？
1: 嗯，
0: 一到医院一检查，心脏也没什么大问题呀、啊，哎，检查单子上就写一个心肌肥大，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就是其实这些很多中老年朋友是吧，脑卒中跟心肌肥大，我告诉你，就是实际上它有很大的联系的。
1: 嗯，
0: 很多人说，哎，那不对呀、啊，那脑梗啊、脑血栓呢、啊，那不是脑袋的事儿吗？跟我心肌肥大有啥关系啊？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很多人不知道，因为我们人的心脏啊，这个心肌结构改变了之后，我们心脏内部的血流

0: 它是不是就变得不顺畅了？
1: 那肯定是。
0: 如果我们心脏这个血流不往一个方向流动的话，它容易产生什么呢？产生漩涡。就是你看过那个咱们河里头那个漩涡吧？
1: 嗯。
0: 你看这个水流是往一个方向流的，
1: 嗯，
0: 但出现漩涡了，它就打旋了。
1: 对。
0: 它不往一个方向流了，是不是产生漩涡？
1: 对。
0: 我们人的心脏也是，如果心肌细胞结构改变了，心脏里的血液就不会往一个方向流了，它就容易产生这个漩涡，
1: 形成小聚点。
0: 哎，我们叫涡流。
1: 嗯。
0: 啊，这个涡流就特别容易形成我们的血栓。
1: 哦。
0: 所以说平时你没事儿倒好，但是你有点什么着急的事儿了，情绪一激动了，是吧，血压一波动了，心脏当中形成的这个血栓可能一下子就随着我们这个血液流动跑到大脑当中去了。
1: 明白。
0: 那堵在脑袋里了，我告诉你，这个我们临床上有一个词儿，叫心源性脑卒中。
1: 嗯，
0: 就由于心脏的问题导致的脑血栓，啊，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1: 关键是我们谁能想得到呢？
0: 嗯，
1: 心脏的问题能跑到脑子里去？
0: 对呀，所以说我这么一讲，大家伙现在应该知道它是有连带关系的。
1: 是，
0: 而且心肌肥大呀，它会导致我们心脏泵血功能的减弱。
1: 嗯，
0: 特别是这个血流回心脏的能力会慢慢变得不足。
1: 嗯，
0: 是吧？所以说，你看我们为什么很多中老年朋友比较常见的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啊、动脉硬化呀，
1: 嗯，
0: 我告诉你，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1: 关键是吧，他要是不疼，谁也不知道。
0: 对，就很多人说的，我疼了才觉得我有病。
1: 哦，
0: 其实并不是，是吧？你不疼的时候，其实早就已经是患者了，是吧？很多老年人抱怨，嗯，哎呀，一个地方我不能坐的时间太久，我得活动活动。
1: 对，时间长了就麻了，那就站不起来了。
0: 很多人不知道啊。我们正常人在一个地方坐着他不会发麻的，你坐一会儿就发麻了，我告诉你，就是这种现象很有可能是你心肌肥大造成的结果，
1: 过血循环不好。
0: 对，就是不过血了。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啊，很多有这个心肌肥大的啊，它会引发其他的一些常见病吧。
1: 嗯，
0: 刚才我说的动脉硬化呀、脑血栓呢，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不过血发麻呀，这种情况我们老年朋友他都不知道啊，不知道他就更不会注意。
1: 嗯，
0: 对不对？那等这个后果非常严重了，就像你说那个李阿姨那样，最后到这个心力衰竭的情况了，甚至到那个危及到生命猝死的情况了，那很多人是吧都蒙在鼓里。
1: 嗯，
0: 所以说心肌肥大是我们所有人值得重视的一种疾病。
1: 还真是，就听老师讲完啊，我们知道心肌肥大完全可以说是一个走向心衰，
0: 嗯，
1: 或者引发全身各种问题的开端了。
0: 对。
1: 那老师，是不是所有查出来心肌肥大的人最后都逃不开这个结局呢？
0: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的关键。
1: 嗯，
0: 我刚才讲的只是大多数人，但是实际上它不是绝对的。
1: 嗯，
0: 从咱们这个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除了病理性的心肌肥大之外，其实还存在着一种叫适应性心肌肥大的问题。
1: 嗯，
0: 它包括叫向心性肥大和离心性肥大。
1: 这个不懂哎。
0: 不懂是吧？
1: 嗯，
0: 什么叫适应性心肌肥大呢？就说白了，我们的心脏为适应我们的身体巨大的压力和负荷做出的一个暂时性的一种调整。
1: 啊，就是心脏它主动升级了，
0: 哎，配合我们的人体状态，
1: 为了更高效的工作。
0: 对，
1: 那这种适应性的肥大和我们得的这个病理性的肥大，它根本区别它在哪儿啊？
0: 区别在于它的发展趋势。病理性的那种肥大，它算是病了，它只会越来越重了，它是不可逆的。
1: 嗯，
0: 而适应性心肌肥大可以长期稳定在一个正常的我们人的生理运作状态当中。
1: 嗯，
0: 而且它这个结构是完全可逆的，
1: 就差别很大。
0: 对，
1: 那我们怎么来判断自己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呢？
0: 嗯，
1: 就会不会本来就是适应性的，时间长了就变成病理性的了，就真病了。
0: 嗯，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 嗯，
0: 啊，但是你说到这儿呢，啊，我得给你举个例子。其实我说这个例子，大家伙一下就反应过来了。
1: 嗯，
0: 比如说有一部分人，人家就在高原地区生存。咱们知道藏民，
1: 嗯，
0: 藏民是不是在高原地区生存？
1: 嗯，
0: 那高原地区生存的这个藏民，他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活生生的例子。
1: 这有什么关系呀？
0: 哎呦，这关系太大了。
1: 嗯，
0: 高原地区啊，它是不是缺氧的？
1: 啊，对。
0: 如果说我们永远处在一种缺氧的状态的话， 相当于我们心脏每时每刻它都在负重干活。
1: 对呀，就那个环境啊。
0: 对，在负重训练，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啊，高原地区的一些老百姓，你看基本上他这个面貌跟咱们内地人都不一样。
1: 嗯。
0: 啊，基本上一个个的都是面部啊、嘴唇啊，总有那种红紫色。
1: 嗯。
0: 我们叫高原红。
1: 嗯。
0: 而且，净叔我还告诉你，50%左右的藏民在检查的时候都存在着这个右心室肥厚的情况。
1: 嗯。
0: 那么这种右心室肥厚如果在我们内地是吧，我们一看那坏了，就是心脏肯定不好了，这是典型的表现、
1: 嗯、
0: 对吧。但是在藏区为什么 50% 的人都是这个心室肥大呢？
1: 嗯。
0: 我告诉你，它就是一种适应性的这种心肌肥大。
1: 嗯。
0: 啊，人家不会发展成最后实质性的病变的。他们是为了适应在高原地区生存，适应他那种高压缺氧乏氧的状态，慢慢的这个心脏出现的一种适应性的改变。
1: 嗯，
0: 而这种改变就保证了这些高原地区生存的老百姓啊，不会出现什么呢，严重的高血压呀、冠心病啊这样的问题。所以说你看啊，就是你看高原地区本来就缺氧嘛，按道理讲他的高血压和冠心病发病率比我们内地人应该高得多得多吧。
1: 嗯。
0: 但是啊，事实却恰恰相反，高原地区的高血压冠心病的发病率反而比咱们内地的人要低得多得多啊，甚至非常少的人会发生什么心衰呀、猝死的情况、心梗的情况。
1: 哎，那这是为什么呢？
0: 就是因为我刚才说了，藏民的高原地区的老百姓，他那个心脏啊，他是恰恰有一种典型性的叫生理性的适应性的这种肥大。
1: 嗯，
0: 哎，这种适应性的肥大，他就保证了当地人的这个心脏的这种皮质性，
1: 就适者生存了。
0: 就他们的心脏啊，他这适应性是非常强大的。
1: 嗯，
0: 结构虽然说有点改变，但是他变得十分的皮实和耐用。
1: 嗯，
0: 啊，能够游刃有余的应对他们当地的极端的环境。而即使是他心脏结构有所改变，最后慢慢的他也能够调整过来。
1: 那你说人家的心脏怎么就能皮实耐造呢？我们怎么就那么容易变成病态的呢？
0: 嗯，
1: 他们的适应性为什么会那么强？
0: 是这个问题吧，我告诉你啊，就太多人以前问过我了。
1: 是吧？
0: 你同样是比如说，那你说高原地区藏民就没有50-60岁、60-70岁的老人吗？
1: 那肯定有啊。
0: 那有的话，人家的心脏怎么在那么高原地区人家一点
1: 事
0: 儿没有啊？
1: 嗯，
0: 咱们内地人别说50-60岁、60-70岁的人了，很多20-30岁的人上高原地区心脏都受不了。
1: 嗯，
0: 是吧？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啊，后来咱们现代医学深入的研究发现了其中的奥秘。
1: 嗯。
0: 啊，就我们现在医学研究发现了，世代居住在高原地区的藏民，他们的这个心脏比咱们普通内地人的这个心脏更加的高效，更加的强大，更加的稳定，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而且更加的有持久性。
1: 哦，
0: 就人家的心脏和咱们的心脏它不是一样的心脏。
1: 嗯，
0: 咱普通人到了海拔4-5千米的地方，那心脏可能咚咚咚咚咚咚飙到120-130下了。
1: 嗯。
0: 啊，头晕眼花的。啊，喘得像风箱一样了。而我们正常人的这种心脏在每分钟120-130下的这种高耗能的模式下拼命的工作，你心脏用不了几分钟就彻底的垮掉了。
1: 嗯。
0: 但是人家常年的在高原地区生活的藏民啊，比如说我们曾经去西藏有那个藏民的向导，比我们年龄大多了。
1: 嗯，
0: 人家在海拔5-6千米、6-7千米的这个营地，人家静息的这个心率啊，我告诉你，我给他量过，才70多下，
1: 那么慢呢？
0: 每一次心跳蹦出那个血量啊，是我们普通内地人的这个1.5倍之高。
1: 哎，就人家心脏干活少，
0: 哎，
1: 效率高，
0: 对，
1: 事半功倍，
0: 没错。
1: 这跟咱们心肌肥大患者那个越蹦越费劲的情况，那是完全相反的，
0: 完全相反的，是吧？这是第一点，叫高效，就人家当地的人那个心脏和咱们内地的人完全不一样。
1: 嗯，
0: 人家那个心脏，人家效率又高。
1: 是。
0: 然后再看它强大性，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咱说孕妇吧，你知道一个孕妇身体要多供应一个人的这个血氧。
1: 对。
0: 对吧？那这个孕妇的心脏的负担是不是特别重？
1: 嗯。
0: 好了，我们一个内地平原的孕妇，如果说突然间上了高原地区，得这个妊娠性高血压的风险，我告诉你啊，会提高30%以上。
1: 嗯，
0: 非常危险的。
1: 嗯
0: 啊， 但是还是那句话，高原地区的藏民他不生

0: 孩子吗？
1: 得生啊，
0: 对不对？藏民也有孕妇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发现高原地区的藏族人民的那个孕妇同志啊，几乎没有一个有高原性这个高血压的困扰，
1: 嗯，
0: 没有一个有这样的困扰，而且生下来那个新生儿啊，体重和我们内地的这个生下来的这个小宝宝几乎是没什么差异，
1: 嗯，
0: 差不多。那这说明什么？说明人家在高原地区生活的人的这个心脏强大到能够精准的调节，
1: 嗯，
0: 游刃有余的满足自己和胎儿的需要。这个整个这个心脑血管系统这个强大的体现比我们内地人要大得多得多。
1: 哎，真是，就人家一个人泵血，两个人够用。
0: 对，
1: 咱普通人在高原上供血，恐怕我们自己
0: 耐力，
1: 嗯，
0: 是吧？我们经常说跑步，是吧？你头100米比我跑得快，但是过了100米你就没有耐力了。到了500米的时候，我就把你拉得远远的。
1: 对，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不一定要拼这个能力，更要拼这个耐力、
1: 持久性。
0: 对，在高原地区的，就是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心脏的这种持久力、这种耐力，
1: 嗯，
0: 要比我们内地人的心脏的耐力要强上10倍以上，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咱们在高原，比如说你搬一箱这个矿泉水上3楼，你可能在内地还行，但是你在高原地区，你搬那个矿泉水一箱上3楼，
1: 那太累了，
0: 你心脏慌的就不行了，
1: 对，
0: 你得坐那儿喘半个小时才能够缓过来。但是你看藏族人民背着50斤的那个重物啊，走上2小时，那个心率啊，也就单纯的从70升到90而已。你停下来缓个10分钟，又恢复这个70了。
1: 嗯，
0: 这就是什么原因？人家心脏的这种长时间的稳定输出的能力、超强的耐力所表现的一个典型的现象。
1: 这个耐力差距特别大、哦。
0: 对，
1: 一对比，我们普通人的心脏就像个易碎品，
0: 易碎品，
1: 稍微累点它就罢工了。
0: 对，所以说就是咱们这个心肌肥大的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咱先不用着急，
1: 嗯
0: 啊，只要我们能够想办法增强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增强我们心脏的耐造能力，增强我们心脏的这种皮质度，让我们心脏有自己调节的这种代偿能力，是吧？我们完全可以让我们的心脏变得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
1: 对，
0: 什么什么心肌肥大不肥大，只要它没有生命危险，比什么都强。
1: 对，
0: 当我们的心脏皮实耐造之后，它就可以让病理性的心肌肥大啊，它就不继续发展了，它就逐渐的变成叫适应衰呀那种器质性的病变了。而且我们生命科学后来也发现了，就是一个人的心脏好与不好，你知道最关键的指标是啥吗？
1: 嗯，
0: 就是看你这个心脏皮不皮实，耐不耐造。
1: 嗯，
0: 啊，这个皮不皮实，耐不耐造，我告诉你，归根结底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叫心率变异性。听过这个词儿没有？
1: 没有。
0: 我们现在就最近这7-8年吧，
1: 嗯，
0: 现在临床上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了，原来都不重视它，现在越来越重视它了，叫心率变异性指标，
1: 嗯，
0: 英文字母简称叫 HRV。
1: 这什么东西呢？
0: HRV 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我们人的心脏啊，它的适应性强和弱的一个指标。
1: 哦，
0: 就像一个人他能不能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心脏 HRV 你高的话，他就能够生存下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1: 哦，
0: 这个指标高，说明你心脏对外界的环境和刺激，它不会特别严重的影响到你的心脏。
1: 嗯，
0: 你的心脏就皮实就耐造。
1: 嗯
0: 啊，那你这个 HRV 的指标要低，说明你很脆弱，受不了一点的刺激
1: 啊、
0: 哪怕你心脏再好，但是 HRV 这个值你要是低的话，
1: 玻璃心，
0: 那你玻璃心，对对对、你这个心脏是受不了一些打击的。而藏族人民在高原地区常年生活的人，我们就测过他这个 HRV 的数值，
1: 嗯，
0: 普遍是我们内地健康人群的2倍以上。
1: 嚯、那么多，
0: 你看看。
1: 所以说为什么咱普通人上去啊，这个心脏啊在高原上他就受不了，
0: 对，你扛不住。
1: 但老师，更让我们好奇的就是为啥人家的心脏就这么会自我适应，就这么耐造呢？
0: 你看看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过我呀，
1: 就这么厉害呢？
0: 其实我告诉你啊，咱们不跟那个高原地区的人比，你想一想，我们身边有没有那种人， 30多岁40多岁的时候，他这个已经被医院

0: 这些老人呢，一看这个情况啊，我告诉你，反而特别镇定，没有像他们这个同行的人整个的这个惊慌失措的。这个藏区的这些老人们就觉得这种太常见了，非常镇定，也没有这个着急啊，让这个老头送到这个医院去，因为最近的医院开这个车得好几个小时的路程的。
1: 嗯，
0: 其中一个老人就从他随身的这个布袋里头就拿出了一个黑褐色的像老树根一样的一个东西，
1: 嗯，
0: 用那个小刀啊就刮那么几片，然后随身带那个铜壶，还有里头那个热水，
1: 嗯，
0: 哎，就咕嘟咕嘟咕嘟的煮了一小壶深红色的这个浓汤出来，
1: 哦，
0: 然后就扶着这个刘大爷，每隔十来分钟就用小勺子喂他一口，
1: 哦，
0: 啊，
1: 那怎么样啊？缓过来了吗？
0: 俩小时之后啊，这个刘大爷竟然说慢慢自己就苏醒过来。
1: 哎呦，
0: 当然了，苏醒过来身子骨还是虚点啊。
1: 那最起码救命了呗。
0: 他能断断续续说话了。
1: 对呀。
0: 啊，然后呢，这刘大爷之后，他就留在藏区，就休养了整整一个月。
1: 嗯，走不了了，
0: 啊、
1: 也别走了。
0: 然后呢，这几位藏族的老人呢，就慢慢就和他成为朋友了。
1: 嗯。
0: 然后就叮嘱他，深红色的这个汤啊，每天让他当水一样就喝这个水。
1: 嗯。
0: 一个月之后，刘大爷不但高原反应一点都没有了，居然说能够像当地人一样到附近的山坡上自己一个人独行一两公里了。
1: 他还能走那么长的路？
0: 对，而且不像以前那么喘了。
1: 哇！
0: 然后后来从西藏回来之后，他们就回老家了嘛。
1: 嗯。
0: 回老家赶紧上医院做了一个复查，连他们当地的医生都惊讶。
1: 嗯。
0: 啊，对比他之前的心脏的彩超和片子来说，他这个心脏啊，收缩和舒张的功能从 0.7 改善到 1.0 了。
1: 哎呦，
0: 心肌的这个弹性指标明显的好转了。
1: 嗯，
0: 射血的分数也稳定住了。就按道理来讲，他这个年龄和当时那个病情是吧，能够维持不恶化就已经非常好了，就不可能短短的一个多月他的指标还往回来了，就不敢想象。
1: 谁也不敢想。
0: 对啊，
1: 关键是他救他命的那碗汤是什么呀？
0: 那碗汤啊，藏语叫什么呢？叫苏罗玛宝汤。
1: 哦，
0: 啊，这是藏语。这个苏罗玛宝汤，这个藏语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呢？叫神赐的宝药。
1: 哦，
0: 啊，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汉语把它叫啥？你知道吗？
1: 嗯，
0: 其实我们很常见，都听过。
1: 嗯，
0: 红景天汤。
1: 红景天啊？
0: 对，红景天熬的汤。
1: 我们一般都是上藏区之前，提前一个月，我们都喝点红景天
0: 啊。
1: 就你上高原，高原反应就没有那么重，
0: 说抵抗这个高原反应是吧？
1: 嗯，
0: 没错，就是这个红景天。
1: 嗯，
0: 但是在藏民的眼里看，我告诉你，这个红景天和咱们当地的人认为这个红景天根本就两个概念。
1: 哦，他们怎么认知的？
0: 我们当地的人就说，你去高原之前是不是要喝点红景天？
1: 对对，
0: 记住了啊，在藏民的眼里，红景天熬出来的药汤，它不只是应急的一种药物，
1: 嗯，
0: 更是世代相传，他们祖祖辈辈都要平时喝的一种药物，因为能够保护他们心脏的续命的一种草药。
1: 嗯，
0: 其实在高原地区啊，从老人到孩子，很多人每天都会喝上一碗两碗的，就像我们喝白开水一样，
1: 嗯，
0: 像我喝茶一样是吧，喝这个红景天熬出来的这个汤药。
1: 嗯，
0: 藏族的老人说，就这个红景天是神赐予他们的一种力量的根源。
1: 嗯，
0: 喝了它啊，身上就有劲儿，爬山不喘，心里不慌。而现在咱刚才说那个刘大爷，我告诉你，回到内地了之后，每天还坚持喝那个纯正的从藏区带回来的红景天熬出来这个汤呢。
1: 啊，
0: 你别看他现在70多岁了，我们给他测那个 HRV 的那个水平嘛，是我们内地人的水平的两倍之高。
1: 哎呦，
0: 啊，什么意思？他的心脏的皮实劲儿，他的耐造性能，我告诉你，比我们普通人要强一倍都多。
1: 嗯，
0: 是吧？而且现在他每年都要在高原地区待那么一两个月，然后就在那个进藏的318国道上，
1: 嗯，
0: 有个精神头十足的一个老头骑那个摩托车
1: 啊，
0: 还拉一些游客呢，啊，特别有意思。
1: 这多好啊！
0: 嗯，
1: 你说藏民的心脏那么耐造，
0: 嗯，
1: 适应性那么强，就藏在日常养护的这碗汤里面。
0: 现代医学啊，已经证实了其中的道理。
1: 嗯。
0: 红景天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叫红景天苷。
1: 嗯，
0: 这个红景天苷呢，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现在医学研究发现了，它专门能够增加我们心脏的这种 适应能力。
1: 嗯，
0: 哎。

0: 可不是治疗我们心脏的啊，它是提高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的，哎，让我们的心脏，比如说面对一些慢性的炎症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缺氧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损伤啊，
1: 嗯，
0: 是吧？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有一些情绪。
1: 红景天这种天然的适应原物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锻造出来，
0: 哎，没错，
1: 所以它就很强大。
0: 对，这个心脏啊，就是我们发现啊，就藏区的人民哈、啊，他有冠心病，
1: 嗯，
0: 他有心衰，
1: 嗯，
0: 但是这和病和病没关系，
1: 明白？
0: 就是同样冠心病的患者，同样这个心衰的患者，人家藏族老百姓那个心脏就比我们内地人的心脏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
1: 对，
0: 什么原因？就是红景天，人家从小喝到大。
1: 嗯，
0: 哎，那对于我们这些比如说病理性心肌肥大的朋友来讲，治本之策就是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耐造性，
1: 嗯，
0: 皮实性、适应性，是吧？让我们的心脏的底子是吧变厚，变得更加皮实耐造。这样的话，即便是啊，它这个结构上有改变了，但是你的功能强，储备足，能够更好的应对我们日常的负荷，从而延缓甚至避免它像心力衰竭呀，比如说这个实质性的不可逆的呀，威胁到我们生命的那种阶段进行发展。
1: 嗯，您说的这个思路我们真的是特别的认同啊。
0: 对，
1: 但是红景天这个东西好像听起来也很常见的，
0: 现在药房都有卖的，
1: 对吧？
0: 啊，
1: 关键价格它还五花八门呢。
0: 嗯，
1: 但为什么咱们身边的一些朋友就觉得我吃了它感觉没有藏民说的那么神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关键。
1: 嗯，
0: 这也是绝大多数人对红景天产生误解的一个关键所在。
1: 哦，
0: 所以说静叔，我要告诉你，真正的具有增加我们心脏适应性、耐造性、皮实性啊这种明确的药用价值的红景天，并且它被中国中医药大典当中收录认可的只有一种品种的红景天才是、
1: 嗯、
0: 这种品种的在藏区有，别的地方没有
1: 啊。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红景天，
0: 当然了，红景天有很多的品种的、
1: 哦、
0: 其中只有一种品种是在西藏地区有的、
1: 哦、
0: 才被我们中医药大典当中收录的，它才有刚才说的那种这个解决我们心脏这个适应性的这种明确的药用价值的。这种品种叫大花红景天。
1: 嗯，
0: 只有这种品种的大花红景天才有这样的作用啊。而且这个大花红景天啊，在藏区啊，它生长极其的缓慢，
1: 嗯，
0: 对环境要求特别的苛刻。你看很多当地的藏民想喝这种红景天都得是野外去采摘的，这自己不能种植的，
1: 嗯，
0: 数量是极其稀少的。而且这种大花红景天，就这种品种的红景天啊，它有一个明确的显著的特征，
1: 嗯，
0: 就切开它的根茎那个横截面啊，是那种玫瑰红色的芯儿，明白吧？
1: 嗯，
0: 就切开之后里面是那个玫瑰红的那种颜色的芯儿，
1: 嗯，
0: 这种颜色的芯儿是高含量的红景天苷的这种特殊的标志，
1: 哦，
0: 就说明里面的红景天苷的含量特别的足。
1: 哦，
0: 也只有这个品种的红景天才能够做到提高我们人心脏的适应性的这种作用。
1: 明白
0: 啊？但是这种玫瑰红心儿，我们国家认可的大花红景天，我告诉你，在我们市面上你根本见不着。
1: 还真是，就是它很稀少，
0: 对，你根本见不着，
1: 很难长。
0: 嗯，
1: 我们平时市面上买的那些，它都不是。
0: 对，市面
1: 上没啥用。
0: 市面上常见的很多的都是就其他的一些品种的红景天，都移植到内地来了。
1: 嗯，
0: 然后冒充这个藏区的红景天，
1: 嗯，
0: 是吧？其实核心成分里面的这个红景，很多这个药房的红景天我们都检测了，里面连这个红景天苷都检测不到，你知道吧？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就这种品种的我们用的红景天，它不可能有效果吧？
1: 明白。
0: 和人家藏民用的那种被誉为是这个苏罗玛宝，真正人家能够锻造藏民心脏的那种大花红景天来比的话，完全是两回事儿，
1: 嗯，
0: 甚至是两个东西。
1: 嗯，
0: 这就好比是这个人参的那个叶子和萝卜缨子，你知道吗？我们在学术上都叫参叶
1: 啊，
0: 都叫参叶。
1: 那人参和萝卜可差远了。
0: 对啊，它能是一个东西吗？所以说，不是咱们红景天无效，而是咱们绝大的
1: 1213400967112134009671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用生命淬炼奇迹，藏医尊称它为药中第一品。

0: 品，藏民视他为心脏的守护神，他就是红景天。藏医认为，生长于岩层与极端光照下的红景天，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三大逆转：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即使患有心绞痛、心律不齐、心律衰竭，心脏也能够扛住压力，延缓恶化进程。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常年用红景天增强心脏的耐受能力，既可以显著缓解心悸、心慌、心肌缺血等心脏不适应症状，减少症状发作的频率，同时还能够改善心肌功能，降低心脏负荷。据统计，全球已有2200篇国际论文证实了红景天的非凡功效，更让红景天成为欧美心脑血管患者不惜重金求购的东方瑰宝。但由于野生资源极度稀缺，大花红景天已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一花一叶皆是天地精华，一根一刻都为心脏提供顶级防护，即刻锁定血液馈赠，让心脏穿上最强铠甲。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 400-967-1213 400-967-1213。
1: 啊，
2: 梁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啊，
2: 梁老师，今天可算是打通了。您发过那个红景天粉啊，是不是又有了现在
1: 啊？之前您用过呀，那个红景天呢？
2: 对呀。
1: 哦，
2: 老师，那我跟您讲啊，那个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1: 是吧？你看看，
2: 是是是，你看我之前是有7-8年的高血压，那当时吧也没拿它当回事儿。
1: 哦。
2: 可是当时我查出来说是左心肥大，那时候在家、
1: 哦、
2: 呀走几步路就眼前发黑，胸口憋闷、
1: 啊、
2: 气短，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像被人好像掐着那个脖子一样。
1: 哎呦，
2: 真是那会儿感觉那半条命都快没有了。那当时
1: 这可挺严重啊你啊。哎呀，
2: 对、医生也拿着那个心脏彩超单的就跟我说，什么说我这个心脏吧，
1: 嗯，
2: 比人正常人得大一圈儿，
1: 大一圈儿，
2: 要再发展下去啊，就是心力衰竭，到时候你就躺在床上，你动你都动不了啊。那时候跟我说，
1: 哎呦，你说说，这大夫都已经给你查出来了，是吧？
2: 是。
1: 而且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是典型的高血压长期的控制不佳引发的心脏病理性的结构的改变。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常年的血压升高，血压的升高你控制不好导致的心肌肥大啊、我们在临床上把这种心肌肥大叫啥，叫梨状心，就你这个心脏都变形了，像一个大鸭梨一样了，是吧？所以说这大夫呢就是给你判断的是没错的，真的再拖下去的话你心脏

0: 这个泵血的功能啊，它会越来越差啊。
1: 嗯，
0: 你真要是啊，说万一要是真是心衰了，那可真不是闹着玩的啊。
1: 是是是，是这样的。后来不是也是用了您推荐那个红景天粉吗？
0: 嗯，
1: 我呢就按照您说的那个喝啊。
0: 啊啊，
1: 哎，真的是立竿见影，
0: 是不是？
1: 嗯，是是。你看喝了没几天啊，晚上吧，哎，就能睡一整觉不说哈、啊。
0: 嗯。
1: 就像说胸口上那块大石头好像被人给我搬走了一样，
0: 是不是啊？你看，
1: 后来这不去早市要买菜，我要拎着东西走回家的时候哈、啊，
0: 嗯，
1: 也不用像以前走一截歇一会儿、啊，不用歇脚，
0: 嗯，
1: 嗯，也不是那么喘了，
0: 耐受力提高了，是不是、啊？
1: 对，
0: 你看，嗯，
1: 是，要不我说也没有再往下发展，要我真的感觉着这个东西啊，
0: 嗯。
1: 比我以前吃过的任何的，不管是补心的、什么营养心脏的、比那些都好使，
0: 是吧？你看看，
1: 要我说，他真是把我这个病，就像说给我管住了。现在，
0: 其实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对我们心脏的问题啊，他有一个错误的误区，啊，就比如说啊，我们有的人面临心衰呀、啊，或者已经形成心衰的患者，他总想逆转它，总想改变它，是吧？
1: 是是，
0: 这是非常难的。其实从这种情况的患者角度来讲，我们换个角度思考，就是提高我们心脏的耐受性，比什么都强。就哪怕是你心衰，我提高你心脏的耐受性了，你可能一辈子心脏不会有大问题，对吧？我们身边经常有那样的人，哎呦，早就查出来心衰了，可是人家哎，就是平时注意点，30年50年也是他，没啥变化，对吧？那你用的这个，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红景天，其实红景天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第一个，它能够提高我们心脏的耐受性和适应性。
1: 嗯
0: 啊，我们心脏比如说对于缺氧啦啊高压的环境，别人的心脏受不了了，你的心脏通过红景天的这个濡养和这个补充之后，它就对那种缺氧啊这个高压的环境，你比别人要耐受的多得多，哎，它有这个作用。是吧？
1: 是啊。
0: 即使你拼命的泵血，对心脏来说，它也不算一个高负荷的运动，啊，它也承受得了，啊，就说白了，就真正的红景天啊，它起到的作用是啥呀？很多人不知道，真正的好的红景天是让我们的心脏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
1: 哦，
0: 明白了吧？
1: 哦，
0: 即使是我们血压偶尔的波动，或者比较强烈啦，受什么外界刺激啦，是吧？我们的心脏也能扛得住，因为它皮实了、耐造了，是吧？我们心脏能兜住这个底儿了，它就不会有大问题，明白了吧？
1: 哦，
0: 哎，
1: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这是红景天的作用，对啊。
1: 哦，呀，我说的呢，我说怎么以前你看稍微就是累一点儿，
0: 嗯，
1: 就这样就喘不上来气儿了，
0: 是吧？嗯。
1: 可是现在你要干点活什么哈，你就没事了。现在
0: 因为你心脏能够耐受得了了，是吧？
1: 是，
0: 你心脏还是原来那个心脏，但是现在有耐受了，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就是红景天第二个作用是啥？长期的把这种真正的高浓度的红景天你用好了的话，
1: 嗯嗯，
0: 对于我们心肌肥大的患者来讲，它有可能帮助我们逆转心肌病态的肥厚的状态啊。其实为什么我们正常的人的心脏慢慢它就变肥大了，不就是我们心脏需要满足身体泵血的需求吗？是吧？
1: 是。
0: 如果具有一些损伤心脏的基础性的一些疾病的话，你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高血压，是吧？这时候我们心脏长时间的超负荷运转，就会造成我们心脏的结构的改变了啊，形成这种，我们现在医学研究发现了，它专门能够增加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它可不是治疗我们心脏的啊，它是提高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的，哎，让我们的心脏，比如说面对一些慢性的炎症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缺氧啊，让我们就叫 HRV 值，它会让我们的心跳更加的平稳，更加的抗外界的干扰，就能够做到把我们这个适应症拉得越来越长，啊，你的耐受力越来越高。哪怕是10年20年，你心脏它永远处在一个稳定的适应过程当中，你有什么大风大浪的它都能挺得住啊，它最终就不会形成我们说的这种严重的心衰了，因为你都能挺得住，它就衰老不了了，是吧？
1: 是是，
0: 这是红景天它的药用价值真正的意义所在啊，就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道理，是吧？
1: 是是是呀，难怪你看我这几年啊，去复查的时候，医生

0: 都说，他说我这个心脏功能哈，维持恢复的就特别好了，
1: 是吧？你看，
0: 你就像单纯吃药的患者里头哈，
1: 嗯，
0: 很少见像我这种情况，医生就这样跟我说。
1: 靠临床用药调理心脏的患者吧，他是用药物来控制你的指标，
0: 嗯、
1: 但是你心脏的耐受性、它的适应性，只会越来越差，因为我们这个年龄会越来越大嘛。对不对？
0: 对。
1: 而红景天它不是针对你指标的，是解决你心脏的耐受能力的，让我们的心脏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的。这样的话啊，你不管多恶劣的外界环境，它也不会衰老，它也不会变成心衰，这不比什么都强吗？是不是？
0: 是是。
1: 而且你看，我们给大家伙推荐那个红景天，为什么说是一定是西藏的呢？是吧？只有西藏的这种高原地区，它本身氧气就稀薄啊，那种氧气稀薄的这个藏区的人民，是不是对心脏的这个负担是非常大的呀？
0: 对。
1: 但是人家当地的藏民能够在那样恶劣的环境当中，高原的地区，人家正常的农作、正常的干活、正常的那个放牧、正常的生活，
0: 是是，
1: 就是人家的心脏就比我们内地人的心脏，他就耐造。我说白了，
0: 对对对，
1: 靠的就是长年累月的喝这个真正的红景天熬的水。
0: 哦。
1: 所以说，你看人家。人心脏就比咱们皮实，是吧？
0: 对，
1: 用完了以后，人家就不胸闷，哎，气不喘，
0: 嗯、
1: 是吧？
0: 嗯嗯，
1: 这些改变，我告诉你是显而易见的，也恰恰说明了，要么咱就不用，用一定要用真正的高浓度、高含量的红景天，才有这样药物的效果，并且它被中国中医药大典当中收录认可的，只有一种品种的红景天，这种品种的，在藏区有，别的地方没有。它才有刚才说的那种这个解决我们心脏这个适应性的这种明确的药用价值的，这种品种叫大花红景天。
0: 嗯嗯，
1: 只有这种品种的大花红景天才有这样的作用啊！而且这个大花红景天啊，在藏区啊，它生长极其的缓慢，对环境要求特别的苛刻。你看很多当地的藏民想喝这种红景天，都得是野外去采摘的，这自己不能种植的，数量是极其稀少的。而且这种大花红景天，就这种品种的红景天啊，它有一个明确的显著的特征，就切开它的根茎那个横截面啊，是那种玫瑰红色的芯儿。我告诉你，在我们市面上你根本见不着，明白了吧？
0: 是，
1: 嗯，
0: 明白明白。哎、
1: 嗯，
0: 那老师，
1: 嗯，
0: 我呢还想要，因为你看我现在吧也没剩多少了，
1: 嗯嗯嗯，
0: 我呢也不想让它断了哇。
1: 啊，
0: 你看我现在能维持这么好，
1: 嗯，
0: 也没说再发展，
1: 多好啊，
0: 也没引发什么其他的疾病啊。
1: 嗯，
0: 那我就想，我说我要是就这么的维持下去，那也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也就是。
1: 其实这才是真正的健康。啊，
0: 对，
1: 我们不用追求现在我们这个心脏像二十岁的人的心脏一样，不用追求那个。就我们的心脏如果一直维持下去，不会有大毛病，这是最好的。
0: 对呀，
1: 是吧？
0: 是，
1: 你这样的想法非常正确啊。
0: 嗯，
1: 而且你的心脏，我告诉你，我们调理就是它是一个长期的活，是吧？
0: 对，
1: 我也建议像这样的好的高浓度的红景天，咱们一定要坚持给它喝好了，
0: 是，
1: 让我们的心脏它的适应性一直维持在一种高水平的状态当中。
0: 嗯嗯，
1: 我们的心脏说白了，用咱们老百姓话讲，你的心脏被打造的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这底子越来越厚实了。
0: 是，
1: 你以后遇到天大的事儿，我们的心脏也能扛得住。你看，永远不会有危险，是不是？
0: 是是是是是。
1: 而且我们这次确实也把这个真正的藏区的红景天，我们再次的带给大家伙了。啊，
0: 呀，那可真是太好了，老师。嗯，那你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呀？
1: 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
0: 哦、
1: 咱就关注咱们现在的节目就行了，好不好啊？
0: 嗯、一定一定关注节目，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1: 好啊、
0: 嗯，
1: 也就这几天的事儿了、哦、啊。
0: 好，
1: 我们先聊到这儿了，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
0: 嗯、好，
1: 哎，
0: 谢谢，
1: 再见啊，
0: 谢谢，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0: 欢迎点击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
2: 这是亲门禁止，纯属的老前辈。冯渊一块石头落了地了，掉着眼泪哭诉了前情。把他和徐良如何来到通天观的事情讲述了一遍，说到最后，说徐良孤掌难鸣，深入虎穴呀，是凶多吉少。我出来搬兵来了，没想到遇上老剑客您了。无论如何，你现在跟我赶奔通天观，要去晚了，白眉毛命就保不住了。你们果然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呀，跟朝廷作对，包庇罪犯，围攻国家的命官，你们就犯下了不赦之罪呀。我要不来哪了解这些情况啊？又一想，事在紧急，不能耽搁。冯渊呐，既然如此，你头前带路，随我赶奔通天观无压事了。哎呀，冯渊高高兴兴把眼泪擦了擦，在头前引路，两个人急冲冲赶奔通天观。哇，就这几个人还架不住我一划了。就这样，他们来到通天观，前面肃静没事，赶奔到后山万仙洞，正晚上群贼围攻白眉徐良。在这紧要的关头，冯渊先蹦出来了，模仿着白云剑客的声音。为什么要模仿呢？白云剑客名望大呀，你要说旁人镇不住啊。果然达到目的了，群贼跳进乌鸦混战无比根子凑家老皮眼的，我说你怎么样？哎呀，好悬没把桑先生累死啊。我说你上哪儿去了？我搬兵求救去了。你帮的是什么人？你来看。冯渊用手往树林一指，诸葛道也迈着方步走出树林。无量天尊，孔亮，道友诸葛元英在此。把衣服整理整理，冲周围的人一使眼色，那意思别动手啊，自己人。众人呼啦抄撤到孔亮身后。这孔亮迈步来到诸葛道爷近前，躬身施礼。无量骗诸葛道爷心说还行，看来这个孔亮还是认亲的啊。我以为吹胡子瞪眼见面就得翻脸动手，看这样不像啊。道爷笑着点了点头，免了。道友，你一向可好？哎呀，托福托福，混的还是那样吧。哎，道兄啊，您这从哪儿来？冰山北极岛。我师伯可好？老人家身体康泰。嗯，那就好，那就好。哎，道兄，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请到贺轩吧。这，哎，请吧。既然如此，那徐良、冯渊呢？哎，没说的，都是自家人，有事情好商议，请请吧。诸葛道爷一听这话还像人话啊，点手把冯渊叫过来。冯渊呐，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乌鸦老人家不要被他的甜言蜜语所我知道了。冯渊把徐良叫过来了，一介绍，徐良一听赶紧跪倒了，给老前辈叩头。诸葛道爷用手相搀打量徐良，嘿，心说真怪呀，这一眼没刷白刷白的， 代野叟叫王元，被他困在了望乡洞，现在生死未卜，无论如何他把这个人咱得救了。哦，还有这种事儿，王元被困在此，刚才发生的事情。好，九头神雕纪承达、飞剑仙朱亮等等的，谁这心里都七上八下，不知道孔亮见着诸葛元英两个人要谈些什么，达到个什么目的，能发展到什么程度。说话满脸是笑啊，师兄请来上座。诸葛元英也没客气，坐到上座，徐良。

黄渊站在身后，孔亮坐到下垂手，其他的人依次而坐。诸葛元英手捻徐然看看，我说道友，这些都是谁啊？我来给介绍介绍。他用手一指，这位就是边山卧佛寺的主持三世必丘卧佛昆仑僧哪吒。这位，他用手一指三尺地灵魔，这位就是三尺地灵魔陆坤，这位血手飞廉江红烈等等等等，彼此打过招呼，分宾主就坐。诸葛元英啊，品浪您来的正是。那么见我所谓何故呢？当然有事儿啊，没事儿这么远的路程我能来吗？是向你打听打听，为什么要召开龙虎风云会？这个会要达到什么一个目的？要干些什么？你在心里头没说清楚，所以我奉师之命前来了解情况。哦，原来如此，那么您就住下吧，好好歇几天，容我一仆一姐详详细细向您解释。但愿我师伯金身大驾能光临盛会。是啊，如果有必要的话，我老师肯定能参加。不过道友啊，那个事儿先不急于谈，我想了解了解眼前发生的事儿。这徐良和冯渊跟您结下什么怨了？你们因何兵戎相见呢？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师兄，不提也罢，提起来简直是欺人太甚。这个话呢，还得从龙虎风云会说起。我说师兄啊，您是知道的，八十一门武林盛会顶贴嘛，要按理说参加这盛会的人都得有身份，得有资格的，起码来说他是个帮主、副帮主、派主、副派主、门长、副门长，你是这样的身份，也不是什么当家人。我破格发出请帖，请他们参加，于情于理我认为都说得过去。可是没想到啊，这个徐良小子抓住这机会夜探通天观。不错，我跟我老兄的白永瑞接着了请帖，这个跟孔亮孔道爷所说没有什么两样。可我们这次来不为旁的，要拿国家漏网的折扣卧佛昆仑散呢、啊、我这次来是拘捕罪犯的，跟龙虎风云会没有什么关系。哪知道这两个人拘捕欧差，一气先孔亮公然包庇窝藏他们，因此我们洋语不和，这才动手。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老人家，你说难道我们做的不对吗？哦，还有这一层原因。道兄啊，徐良说的可对。徐良所说是强词夺理呀。我道兄啊，我看这件事儿你三言两句也问不明白。这样吧，道兄您来了是件好事，我网开一面，把徐良冯渊我放了，他打了我们的人算白打，我们自认倒霉。可徐良和冯渊赶紧离开通天观，如果在盛会召开之前你们胆敢再进我的通天观，可休怪我翻脸无情。诸葛道爷点了点头，哎，该怎么说怎么说。一气先孔亮还真给面儿，
因为他心里清清楚楚的，准知道当着诸葛元英的面也不敢难为徐良和冯元。你别看叫师兄叫道友叫的那么亲，心里都有格啊。他就知道诸葛道爷是站到徐良一边的，因此没等问他就答应了放徐良放冯渊，做个顺水的人情。诸葛道爷点了点头，转脸问徐良：哥，把王元给放出来跟我们一同走是吗？道友啊，王元可被困于此吗？喂，不错，被困万仙洞。哦，为什么呢？你问徐良。淤情看水情，既然我赶上了，你呢就赏个脸，把王元放出来也就

0: 就是了，误会嘛，解释清楚了也就完事儿了。不知道友以为如何呢？哎呀，师兄啊，恐怕这个事儿不那么简单吧？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很清楚，这个人我不能放。为什么？为什么？很清楚。徐良是徐良，王源是王源。如果说徐良说的既无理又近似有理，情有可原，王源是干什么的？他是开封府的吗？他为什么帮着徐良跑这发威撒野，打伤了我的人？那么他打了我的人，我就得收拾他，我把他扣押起来，完全是合情尽理的事情。因此这个人我不能放。再者一说，王源叫海外野叟啊，多少年来给开封府的人溜须拍马，特别是跟徐良情同手足，我把他放出来，他野性发作再打伤我的人怎么办？我得替我通天观的人负责任啊，憋憋他的野性。不过师兄你放心，我肯定不伤害他，一日三餐还保证他的安全。什么时候放他呢？在龙虎风云会召开之前我肯定放人。无论如何请您担待。哎呀，我说道友啊，我诸葛元英很少露面，我也不知道你们这里的细情，但是我呢就厚着这个脸皮上网开一面，把王源交给我就得了。你不说他性情粗暴吗？这你放心，交给我，我肯定不让他撒野，肯定不让他报复，你看不就得了吗？真格的我张了一回嘴，这事儿怎么办？不放人肯定得得罪诸葛元英。其实他不怕诸葛元英，他怕的是封上人雪珠帘呢。雪珠帘又叫长发道人呢，那老头性情可粗暴啊，瞪眼，你说放人吧，真窝火带憋气呀，真不甘心呐。徐良他们就这么折腾，王源打伤了我的人，我就这么贬了贬了就拉倒了，我就把人交给他。这低下头，他没有立即表态。嘿，卧佛昆仑僧在旁边说话：“弥陀佛，诸葛老剑客，贫僧我说几句。”诸葛老剑客对他的印象本就不好，一看他要发言，诸葛老剑客点了点头：“请，我说几句。”我诸葛老剑客，这个人不能放。为什么说不能放？因为王源是我们的仇人，打死打伤我们的门人弟子，结下不解之仇啊！老剑客，这个人我们不能给，请您无论如何得担待一二。你看他要不说话呀，诸葛老剑客这气儿还小点儿，抹不开跟孔亮抓破脸儿，管怎么的是亲门近支。但是卧佛昆仑僧这一插话，诸葛老剑客这火腾就顶到脑门子，心说话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哪有资格在这儿插话呀？府的人不是好惹的，老剑客才要大展神威。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老剑客诸葛元英见着通天上人一气先孔亮，要可是火撞顶梁门呐，心说难怪开封府的人通缉你，你真不是个东西啊。 哪有你说话的份儿？你算个什么东西？老剑客下定决心，想大显身手，杀就压下了。为什么呢？临行的时候，封上人雪珠帘把他叫到莲台前，一再叮嘱他，告诉他，你到通天观问问怎么回事，切记你得能忍则忍，不许给我找事儿，打探清楚马上就返回来。如果是这样你就去，不是这样不听为师叮嘱，我绝不饶你。那封上人雪珠帘交代，又一想怎么办呢？现在顶了牛了，孔亮

不放王元，我非要王元，那就是顶牛了。哎，不如先撤一步。他思，这王元你要说不给，你就暂时先在你这儿待着，我呢也不强要，但是你要向我保证一点，说话得算数，到了时候该放人的时候你必须得放，在此期间要保证王元的安全，这一点你能做得到吗？孔亮一听太高兴了，师兄您尽管放心，我当着这么多人说话能不算数吗？你找了个台阶下站起身来，看了看徐良和冯渊，二位啊，随贫道一起起身吧。本来徐良120个不愿意，心说这老道这什么意思，这是这把劲儿给破了吗？剑客有难言之隐，肯定他也有救人的办法，等我问清楚了再说。所以徐良二话没说，孙僧乐了，我说道爷看见没，在任何时候也不能示弱，人善了人欺，马善了人骑，你看那诸葛老道来势汹汹，不可以的时候就得硬。他们在这得意着，咱不说，单说徐良陪着诸葛道爷离开通天林里头挺干净，是席地而坐。徐良首先感谢了诸葛道爷救命之恩，然后才问老前辈，这件事情就这么忍了？哎呀，三将军呐、啊，咱们俩不能顶牛，这谈不到谁怕谁的事情。你看，咱们身处通天观，人家人多势众，你我就是三人，要顶着牛闹翻了，对咱们没有什么好处。有一点你放心，孔亮说的话不会不算，王元暂时不会有什么事儿的，做是对的。我说臭豆腐，你也不要太倔强了，还是听老人家的好。可也是，不过我觉着王老剑客对我不薄，我们临阵脱逃把他老人家放到万仙洞不管，好像对不起人。老道一听乐了，徐良啊，这没有办法呀，咱就得就事论事。我看不仅是救王元，还要办许许多多的事情啊。虽然我还不了解细笔，据我观察，龙虎风云会是酒屋好酒，会屋好会呀、啊。他们肯定居心，我们需要动动脑筋。那你说？

0: 就是这个黑门楼。两人站住抬头一看，黑门楼非常高大，外边围着石墙，修得整齐而坚固。这街上来来往往有不少的男女老少，一看外地来人了，都驻足观看，低声细语，不知谈论些什么，大概说徐良长得难看呐、啊，说冯元如何等等等，把这台阶扫得干干净净的。诸葛道爷站住了，看了看侍者，这才说话：“哪位听事啊？听事就是谁今儿负责？其中有个上了年岁的家人，把这扫帚啊就停住了，抬头往外看了看，一个老道，两个俗家，都带着家巴事儿。这人稍微愣了一下，赶紧过来：‘对呀、啊，您那是？’”我是冰山北极岛来的，我跟你家主人是多年的朋友了，请你通禀一声，你就说故友前来拜会。话音刚一落地，听里边乐着呀，真想死我了。说笑之间，徐良和冯渊抬头一看，从上房屋里走出个小老头来。要说这小老头酷似蒋平，可也差不多少，不过比蒋四爷料为高一点，胖着那么一点，腰里系根布袋子，干净利落，非常朴实，但是看得出此人是精明强干，说话的声音都带着水音儿，从这气力上判断此人体质是十分健壮。别看那么大的年岁，说话之间携手揽腕，非常亲热，把他们三个人让进正厅。您说在一个山村哪有那么多讲究啊，这厅房就十分宽大，并不十分讲究，但是非常干净利落。徐良三手将军，哎呦呦呦呦呦，哎呀，恕老朽眼拙呀，我庙小装不下大神仙呢，今儿个日头从哪儿出来的？名人到了我家了，我太高兴了。三将军，恕老朽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对不起，对不起。徐良脸一红，人家那么大年纪了，说话这么周到，这么客气，始终常看望老人家，也请老人家担待。哎，客气什么呢？那这位乌鸦武自己来。一天瞎琢磨，费那没用的心思，我跟你们是大相径庭啊。嗨，你还是这个性格，爱说爱笑。嗨，山河一改，秉性难移嘛。哎，我说杂毛，你不在冰山北极岛，干脆照直说吧，为了什么？哎，老伙计，一言难尽呐、啊。是这么回事。道爷把经过讲述一遍，他有些不理解的地方，不知道的，徐良、冯渊全都做了。这么说，你找我，一是安下身来休息休息，找点吃喝；第二嘛，想叫我帮帮忙，是这意思吧？正是，你真乖，你真聪明，正是这个意思。你无论如何你可得帮忙啊，不白给吗？我十个捆成把也不是人家的对手，看来动武力我是无能为力啊。要说出主意嘛，我竟是馊主意。夜探通天关，大破万仙洞，住就住，吃喝不愁，住上一年半年的我也供得起，旁的我是无能为力。徐良和冯渊一听，多泄气，白来了。诸葛道爷则不然，瞅着马天长冷笑了多时，咱俩搁在一边，这二位可是代表开封府来的，也代表包相爷来求你，你能抖手不管吗？你好意思吗？你老宝贝在江湖上也有这么一号啊，一般的晚辈不知道， 高人哪有不值得你的？
1: 嗯，

0: 你是有名的智囊啊，哎，你今儿个要不出主意，不帮我们的忙，我就不离开你家，你看怎么样？哎呀，这么办吧，你先别逼我，咱们边吃边谈。废话，我多年吃素，这你还不知道吗？那你就吃素啊，我们离开婚庆可不行。就这么的，一桌酒宴还两种，一种是肉食，一种是素食。几个人不分彼此，团团围坐，是边。老道看了看他，你什么毛病啊？你到底打算怎么帮忙？最好拿出最好的办法，先把王元给救出来，然后再想办法对付一气先孔亮。是啊，你没看我都没言语，正琢磨这个事儿呢吗？哎，我这么想的，你先别怀疑我推脱啊，我没那意思。我既然把你们留下了，款待你们吃饭，就是有意给你们帮忙。但是我能帮多大的忙，我说多大的话，过头的话，办不到的事情，我不能答应。看来办这件事儿，我是无能为力呀。但是，我能给你们举荐一个人，而且这个人跟我不分彼此。杂毛，你听明白了啊？我们两个人的关系比咱肯定能满足你的要求。行啊，那么请问此人是谁呢？此人呐，离这儿不近也不远呐。我这叫西牌楼镇，他住在东牌楼镇，也就是说我在通天的药铺的名字叫八卦堂，他也是八卦堂的堂主，也是东家掌柜的，人送绰号老寿星不倒翁，叫夏侯山呢。哦，夏替咱办事呢。哎呀，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要说到这个夏侯山，那跟一气仙孔亮有扯不断的渊源呐。如果他说一句话，孔亮肯定是唯命是从。
1: 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

0: 就在早安锦州，早安锦州。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01，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主播笑颜。
1: 我是实习主播刘湘，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锦州今天白天多云，12度到28度。
0: 此刻您可以通过5月8号和11号，我市举行重点项目拉练活动，并召开总结会议。市委书记刘克武参加活动并讲话，市政协主席于鹏参加活动。在项目拉练过程中，市领导深入9个县市区，泡沫铝新材料、凯美电子等10余个重点项目开复工情况，听取工作汇报，解决实际问题，推动项目提速，结合治改数转专项行动，全面落实1连3帮和5找举措，构建洽谈推进一批、签约落地一批、开工建设一批、竣工投产一批的梯次发展格局。招商引资要再发力，强化产业链招。
1: 来日5月11号至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为进一步增强全民防灾减灾意识，提升群众应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记者当天在万达广场看到宣传展板，
0: 杨与渔业局开展伏季休渔联合执法专项行动，成功查获3批涉嫌违法捕捞的3无违规船舶，以高压执法态势守护辖区海域平安有序。此次执法行动采取海上巡逻检查加陆上拉网，正在有序推进。据了解，大马力摩托艇凭借速度快、机动性强的特点，已经成为当前渔季休渔期间非法捕捞活动的主要作案工具。那么该类船舶不仅航行安全风险极高，且多采取夜间出没、游击式作用。
1: 英雄永不谢幕专题，现代花木兰郭俊卿。在辽沈战役纪念馆整洁肃穆的展厅里，陈列着一把普通的铜制军号，虽然历经战火洗礼，早已光泽暗淡，但它却是辽沈战役纪念馆国家一级文物中共产党。1946年，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郭俊卿接到紧急任务，要把加急公文送到30公里外的部队。他快马加鞭，狂奔半宿，成功送达。返回的途中，战马累死路旁，他毅然扛起马鞍，顶风冒雪，又一次见证着郭俊卿和战友们英勇无畏、屡立战功。5年里，他与战友们朝夕相处，但从不脱衣睡觉，也不一起如厕洗澡，精心巧妙地掩饰自己的木兰身份。长期趴冰卧雪，南征北战，郭俊卿换上了严装，跟党走，舍生忘死，勇向前的光辉事迹，为我们后人树立起崇高而朴实无华的榜样。他和他军号所奏响的革命精神，永远是每一位中国女性、每一位中国人奋进新时代、迈向新征程最响亮的号
0: 角。目前看到的还算可以。昨天呢，我们微信推送当中啊，发布了一条关于人民街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的通告，这个呢大家还是需要多关注一下，尤其呢是经
2: 3333。
0: 好，今年家有高考考生的朋友啊，可以到我们这3个指定的地方来领取蓝丝带。是国家3北工程6期建设的重点区域，也是辽宁省打赢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的关键阵地。近年来，该市全力推进科尔沁沙地南缘
3: 500米天马旅行社。
1: 关注线货运周转效率显著提高，有效缓解华北地区铁路干线的运输压力。同时，工程进一步完善了冀鲁豫。
4: 我眼镜来了呢。
5: 今天大家可以在平台当中打出礼物两个字儿。
4: 礼物。
5: 因为呢，昨天朋友们听咱们节目的时候都知道，这个520即将要到来了嘛。
4: 是。
5: 你早到，来，继续来看。
4: 这些都打礼物呢。
5: 是吧？
4: 然后还有朋友说，关老板你长点心吧。人家在人家白老四搭档面前，你居然提米兰，
5: 兰谁不是人啊、哦？

0: 嗨，这个劲儿太难拿了，这个。
1: 哎呀，我想起了那位家长说的一段话
0: 啊，
1: 就是每天接送孩子最大的意义大概就是什么呢？
0: 嗯，
1: 搀扶。
0: 说说就来呢，这都。说正事儿，
1: 可以经滨河路、市营街、云飞街绕行一下
0: 啊，就人民街走不了了。
1: 对的，
0: 嗯，这一段